0: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我们在这儿又相聚了。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个中年人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母亲已经去世2年了，就是肺肿块走的。那给我打来电话呀，想表达两个观点。第一呢，就是他想他母亲了。第二呢，就是因为他母亲就这病走的，所以呢他想预防，就问我说，这鹿角帽粉加量吃行不？我说用不着啊，你就正常预防，就这个量你服用就行了，一天一次

一次一颗到两颗，你是用水给它吞咽下去也行，放在舌头上让它自己含化了也行，说泡水喝也可以，炒鸡蛋吃也行，说蒸鸡蛋糕的时候里边放上也可以。你预防啊，用不着加量，这一盒呢能用一个月，挺好的。赶上这次活动啊，才100来块钱。我讲话了，你就多备点也没问题，因为里边啊都是用那个小瓶一小瓶一小瓶装着的。大家都知道，就过去我们打那个青霉素，就那小玻璃瓶，知道吧？这梅花鹿鹿角帽粉。这一盒里边啊是10瓶，就是这小瓶玻璃瓶的，一瓶里边是3颗。你打开之后啊，有那个胶皮盖，你一天一次就行，一次1到2颗。所以你就预防，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不用加量。但你说说我本身身体已经有这个包啊、结呀、块啊，那你就得加点量服用了。争取尽快把这个包啊、结呀、块啊给它软坚散解掉。那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呢，它属于超微粉，本身这玻璃瓶还是抽真空的，所以咱就别说放个几年、十几年了啊，你就放几十年它都不带坏的。你正常的中草药咱放个几十年，那不太正常了吗？所以你别说你放几十年，咱就是放个几年，因为啥呀？你正常你不得用吗？对不对？你最主要你拿回去之后，你不是说我搁那放着，搁那摆着，搁那供着，那一点作用没有，是吧？你就正常吃，你还能吃上几年呢？吃不上。你自己吃，老伴吃，孩子吃，讲话了，儿媳妇姑爷的就一起吃，就当给身体预防免疫了。其实这一说肺肿块啊，昨天我看了一篇报道，说全球的这个肿块的发病率啊，每年都在上升，疾病的负担呢也在加重。在全球范围内，男同志在一生当中肺肿块的概率约为1/3，这女同志呢约为1/4。在中国，肺肿块的概率也不低，就有那个研究显示，一个中国人在75岁之前患上肺肿块的概率约为1/4，而死于这个肺肿块的概率呢约为1/7。实际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患上肿块，而且这个概率还不低呢。所以说并不是名人患上肺肿块的风险高，只是什么呢？不幸患上肺肿块的这个人，他恰好是一位有名人，对不？每一个人其实啊，几率都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病他不会差别的去对待啊。说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名，我老百姓你就不得，不是？说他是富人，他有钱啊，他就得，也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都应该提前做好预防。实际上，如果说这个病已经病入膏肓了，你就再有那经济实力也是无济于事的。说这人呢，在得病的情况下，在走投无路时，四处求医问药，这是人的生存本能啊，这很正常，知道吧？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说死就死呗，无所谓，那是因为这个死还没有真正的跟他发生关系。如果说他自身已经有了这个病，而且呢真的危及生命了，你看他慌不慌？你看他紧张不？对不？不有那句话吗？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事儿啊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所以呢对他来讲影响不大啊，说啥都行。如果说这事真的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呢，你看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所以我提醒咱大家伙，在病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提前预防，对不？早发现早治疗固然是好事，但是呢你要说是能够提前预防，是不就更好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它不如早预防啊，能明白这个道理吧？你像我有个病人，在2017年的时候，在7月份

出来肺肿块。由于这个胸腔镜手术发现胸膜转移，所以当时呢医生没有继续给他做手术，但是负责他的那位医生啊就建议他试一试这个靶向药啊，让病人呢先做一个基因检测，后面呢检测结果显示为罕见突变病。一般那种罕见突变最好的药物就是啥呢，阿法替尼。那会儿国内啊还没有上市这款药，就先试的是一代的靶向药伊瑞莎，又叫什么呢，吉非替尼。伊瑞莎的副作用啊一般是皮疹，就用了八个月之后病人会出现耐药，耐药后啊又改换培美曲塞加上伊瑞莎联合治疗了能有10个月，这个10个月之后呢又出现了耐药，血液检测还是有突变，那没办法立马换，换什么呢，换了阿法替尼。阿法替尼的副作用啊是甲沟炎、溃疡、腹泻，当时的家属就说了用这个阿法替尼的效果那是真的挺好。在2019年10月份吃阿法替尼期间呢，虽然说有副作用吧，但是病人呢你看他整体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自己呢也表示身体还是很轻松的。后来呢这个肿块变大了，就这个阿法替尼加上安维丁联合用药又控制了能有几个月，但是这个药物的治疗啊引起了血栓，这家属说导致病人出现气急吞咽困难，后面呢就一直在家吃靶向药加上一些抗凝药，到2021年的时候又出现突变了。这个时候肝肾功能啊就开始异常了，心率也异常，呕吐腹泻，再加上病情进展已经就有了肺栓塞。这孩子的儿子讲了说，从母亲有病至今可以说已经花掉了家里全部的积蓄，已经花掉了35万了。2022年8月已经出现脑膜转移，所以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啊那是2022年的12月初。当时呢我就让家属去给买点这个鹿角帽粉吃，说哪儿的好啊，最好能买到咱们吉林的。这孩子就特意跑到吉林的鹿场去买的，买回来之后自己打的粉。等2023年1月前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啊就有明显的好转，到3月份左右的时候啊高烧了2天，咳嗽了2周，但是这期间鹿角帽粉一直没停，终于熬了过去。这是所有人呢都没有想到的，等到6月份的时候再去复查，发现肺部的肿块已经开始略有缩小了。很多人呢就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事实。所以首先如果说自己患上这个病，或者自己的家人呢患了这么个病，首先在心态上一定要好，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想一想自己最重要的人，少一些负能量。你就记住负能量会传染的，尽量不要把负能量带给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你比如说身边的人啊跟你说什么类似的病啊怎么怎么地啦，啊最后啊这人财两空了，就这种话我告诉你，你听都不要听。因为我觉得钱是赚不完的，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治病啊活着就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要努力，要给自己不留遗憾。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一定要用上，如果说贵那咱们就不用了，这现在多便宜啊，才100来块钱。所以关于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呢，我重点我得跟大伙强调3个方面。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帽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帽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帽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

路，也不是迷路，更不是什么其他路，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他之前肯定会考察的，对不对？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所以我说的这三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剩下来可能大家伙会关心，说多少钱呢？这么好个东西，我不说了吗？正常梅花鹿鹿角冒粉得2000多一盒啊，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但咱们呢只需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能吃15天到一个月，你预防你就吃一个月，如果说有家族史，你就按20天去吃。那你说身上要是长出了那个包啊、结呀、块啊，那你就可能得按照半个月的用量去服用。有的说那已经长肿块的呢，那你就得按照10天啊到半个月的这个量去服用。这一盒里边啊，全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一瓶能吃1到2天或3天，所以这一盒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用量。当然了，这是预防量。如果说真的就长包、长结、长块了，说想尽快的消下去，那么就得加量，就加量它也合适啊，150块钱一盒，真合适。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这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纯正长白山梅花鹿，不是马鹿，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对不？那就是道地药材，这是第一。主要是啥呀？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你这还有啥好怕的呢？对不对？价格是150块钱一盒，多合适啊！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对不？你这个谁吃不起？才100来块钱，预防的话能吃一个月，它能帮助你预防。预防啥呀？预防我们身上出现那个包啊、结呀、块啊，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帮助你预防，到时候你出现了这病，几万、几十万去花那个钱，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哎，所以呢，我希望咱大家伙啊，别错过这机会。那如果有的说，那这钱我真拿不出，拿不出我替你出了。只要你身体好好的，不往这个疾病方面上去发展，那怎么都行，是不是？因为我就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我希望你能好，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呢，有这么个机会能多备的呢就多备上一点，赶上这机会了不容易，你现在100块钱你想想能干啥呀？你上网看看，真正梅花鹿鹿角冒粉那都是2000多一盒，这给大家伙是150块钱一盒，这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跟大伙说过，这哪是给你打折呀，这整个就是给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吗？对不对？就是为了让你低价吗？所以这机会难得，多备上点，是自己也好，跟老伴吃也好，是吧？家里孩子吃也好，

0: 一万步来说，咱就说不位置这个包啊、结呀、啊、块啊、质的肿块啊，对不对？那咱预防行不？咱就为预防，咱不得这病行不？就预防就不得了，就远离，好不好？所以你信我的，多备点，有的时候需要抢的时候，你赶紧抢。你要知道，这是咱们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鹿角帽粉在舌头上能化吗？那玩意儿跟那石头块似的啊，它不容易化。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不一样，你给它放在舌头上，它很快就融化了。为啥？这是超微粉，就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必须啊打电话报名进行预定。为啥都得打个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害怕有那个同行啊借此囤药。人讲话了，这么便宜我多买点，完了之后又放不坏，我留着呗。到啥时候有需要的了啊？你市面上2000多，我卖你1500，是不是？那这一盒的钱是不是就顶着10好几盒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正常买的话才合到150块钱一盒，对不？所以说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这机会，赶紧打电话报名。虽然说这是第一次，但是呢它也是唯一一次啊！你看还剩下不到3天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如果说咱这个鹿角帽粉的数量再不够的话呢，它不就得提前结束吗？是不是？所以没报名的抓紧时间赶紧报个名。这个报名电话呀你都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它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关于梅花鹿鹿角帽粉，你记住一句话，它不治百病，专治包啊、结啊、块啊，所以有2种人必须要用。一类呢，就是你已经得了这么个病的，你必须得吃上。为啥？你这就算是高危人群了，你不是预防包结块了，你是预防你身上的这包啊、结啊、块，它别向着恶性的方向去发展。你想远离那个恶性肿块，那你就得吃这鹿角帽粉。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 我想听听你讲这个胃肿块方面

这个事儿。家里边啊有人得这么个病了，所以对这病啊挺疑惑的，这怎么弄的呢？那么今天呢，借着大家伙的需求，我就跟大伙讲一讲。那么这个胃肠肿块，我想告诉大家，有 90% 以上都是有胃肠病史的，胃糜烂呐、胃溃疡啊、息肉啊，甚至出现的肠道梗阻啊等等，都是什么呢？本身就有着胃肠道疾病的。那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胃果，这就是恶性肿块。那它是如何一步步来的呢？你像刚才我说了，果，这就是恶性肿块。那它是如何一步步来的呢？你像刚才我说了，只要有胃肠肿块的，它多少都有胃肠病史。其实你看这个胃和肠道的结构基本上一样，发生恶变呢，都是由于黏膜损伤所导致的。首先我们说胃有胃黏膜，肠道呢有肠黏膜。那这个胃黏膜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保证我们这个胃不受胃酸的腐蚀。再有一个，胃黏膜的蠕动，你胃给的东西它才能够不断的去消化呀。再有一个就是啥、肠黏膜，就是你肠道里边的这个肠黏膜肠液，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消化的，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肠液。那么咱们就拿胃来说吧，它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出现肿块的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什么呢，简单的胃病，也就是说胃肠黏膜的一个损伤，这咱老百姓谁都有。你不信呢，你胃不舒服的，你到医院你去查一下，你做胃镜你看看吧。你平时可能没事，你吃点凉的吃点辛辣的，你胃就不舒服了，就这种你去查一查，肯定有浅表性胃炎。这个时候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就稍微有点什么呢，胃胀啊，不舒服啊，哎，甚至出现疼啊，都不明显。你像咱们有些人，哎呦，我早上起来不吃饭了，就总不吃饭的，就容易出现这种胃病。有的呢烧心难受，但是呢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太难受，因为什么，这是浅表性胃炎，它的发病的几率啊也特别低。那么随着我们胃黏膜进一步的损伤，那就不是浅表性胃炎了，就开始出现什么呢，糜烂了，就是咱说的讲话秃噜皮了，溃烂了，什么样呢，就一点一点糜烂，就叫糜烂性的，对不？因为你胃黏膜受损伤了，受胃酸腐蚀了，这个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你不是说吃东西难受，你就不吃东西它也同样难受了，反酸，有的时候啊胃明显疼，这是第二个。那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溃疡了，就咱老百姓讲话来破皮了，胃黏膜啊那就已经开始什么呢，深度的溃烂了，开始溃疡了，就开始破洞了。这个时候症状就已经很明显了，第一个就是疼啊，胃这个疼啊，烧灼着疼，老百姓讲话了烧心啊，胃里边火烧火燎的，烧心恶心，看什么东西都恶心。那么再往下发展，到了下一步就是我们说的容易出现息肉了。有人说怎么长息肉了，就是你那个溃疡面，你包括那个炎症面和那个好的面接壤的那个部分，它就容易出现息肉。那么有的呢，你看胃黏膜就开始逐渐萎缩，这一萎缩变成什么了，是不是就变成了萎缩性胃炎，对吧？再往下发展，有的就是肠上皮化生了，有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那胃肿块是不是就这么来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无论是胃炎也好，你是肠炎也好，你别等着，干什么呢，一定要及时的吃上这个鹿角冒粉。啥病你别等着，你像那天我看个新闻，标题是母亲突然发现孩子脸部肿胀，嘴唇发紫，救治过程当中啊竟然发现有肿块。2021年宁宁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在2022年的7月前，宁宁的妈妈就发现女儿脸呢在哭闹的时候啊有一侧明显的肿胀，而且呢嘴唇

轮发紫，随即呢就把这孩子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啊，宁宁的这个情况啊一直很不好，需要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这个情况十分危急。这医生根据 CT 的结果显示，宁宁的纵膈可能有肿块，随即呢就采样进行了活检。几天之后，活检的结果啊显示，宁宁被确诊了是什么呢？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啊，这就是一个恶性的病啊，治愈率非常低，而且复发率还特别高。一家人随即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恐慌之中。到目前，宁宁已经是第七个疗程刚刚结束，处于骨髓移植的逆治期，让宁宁开始脱发了，掉头发，手指上的黑色素也开始沉淀，吃不进饭。上吐下泻，面部蜡黄，2岁的宁宁饱受着副作用的折磨。从宁宁得病到现在，已经花掉了27、8万了。啊，后期的治疗方案是查 PET-CT、排异和干细胞移植手术。啊，需要准备更多的钱，大约可能也得在25万左右。这些钱对于宁宁的父母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直接呢就把孩子和这父母啊，通过这一条鸿沟给隔开了。啊，因为这是一笔他们拿不出来的巨款，所以啥事不能等，得积极去进行治疗。就那天我看新闻，说一病人扛了10年，历经了3次反复和转移，吃了5年的靶向药，如今耐药了。有人说：“哎呦，这麻绳专挑细处剪。”厄运专找苦命人呐！2022年遭遇复发转移，他说8月1号，一个特殊不能再特殊的日子，曾经军人的我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今天却是我2个月前看病预约的日子，因为在上次预约前，我已经做过了每3个月的血液和增强 CT 的检查。当拿到检查的时候，家人看到结果，感觉还是和以往一样，我也没当回事。到了医院，医生看到结果就告诉我，需要穿刺检查后看看结果，再定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听到这个消息后啊，整个人立马就傻了。没有做过肺部切除手术的人，他不会懂手术中的这种痛苦和难受。如果穿刺，会不会也很痛苦？而且正是伏天那么热，穿完刺会不会给全身包裹呢？我愣神的时候，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能不能先不做。医生看到结果告诉我，你这几个月的检查，双肺转移的肿块已经在增大，如果不考虑，下一步会继续增大。说完就将需要做的检查打印出来了。让我找穿刺的医生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我拿着医生给我打出来的诊断和下一步需要做的穿刺表，直接上了3城放射科。值班的护士看到了我的表之后，头也不抬的让我看前台上立的通知。我看到通知，我只好等。2014年的8月前，我在北京做的手术。手术是全国著名的一把刀，严医生给我做的。可以说，这个手术啊，据医生讲是非常成功的。术后呢，取组织做了基因检测，然后靶向用药用了5年。自从吃上这个靶向药之后，我的情况一直很稳定。但是，靶向药的副作用从吃上之后就从来没断过，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各种反应都出现过，但是我都克服过来了，只是没有想到，经过那么多年的艰难检查，各种副作用的侵染，以为有了曙光，但还是耐药了，肿块又转移了。就在我又痛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有幸吃上了鹿角冒粉。一开始我真不信，这东西能行吗？那靶向药效果都不那好，这东西能行吗？但几个月后，我将彻底相信，
因为肿块真的缩小了，至今已经有三年了，我彻底相信了中医，我彻底相信了中药，我彻底相信了这鹿角帽粉。所以关于咱们鹿角帽粉呢，我还是要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帽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帽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帽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那它在上市之前肯定得先考察呀，是方方面面它都要考察，对不？所以这是我要说的最重要的三点。那接下来可能大家伙关心的就是钱了啊，正常一般在网上梅花鹿鹿角帽粉呢都得2000多块钱，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那咱们只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能吃到15天到1个月，你是预防啊，你就用一个月啊。你说有家族病史，家里边啊那长辈啊谁谁谁有这病的，那你就按照20天去用啊，如果说身上已经有了那包啊、结节啊、那肿块啊，那你就得按照10天到15天去用。你这一盒里边啊，这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一瓶能吃1到2-3天左右，所以这一盒基本上能用到半个月到1个月用量。当然了，这是预防量。如果说你身上真的出现了包啊、结呀、块啊，你说我想尽快的把这些消下去，那你就得加量用。那如果加量用的话呢，那肯定它这时间呢是不是就缩短了。但是150块钱一盒那也是真合适啊，对不对？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纯正长白山梅花鹿，不是马鹿，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道地药材，地地道道的梅花鹿，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所以说你怕啥呀？150块钱一盒，那不太合适了吗？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就说这谁还吃不起，对不对？100来块钱，有的讲话能吃一个月。如果说你真的有困难，说我就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替你出呗。只要你不得这病，只要你不往这病上发展，怎么都行，明白吧？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么个机会呢，能多备点就多备上点，那么一家人就用呗，那老两口用，家里边有那小两口也跟着用呗，年轻人压力大，是不是？所以
赶上这么个

0: 机会了，多备一点。你就100块钱，你自己想，现在这100块钱够干你干啥的？是不是？你去趟超市，就像有些人讲话了，说买那叫什么啊，闻着挺臭的榴莲，是吧？就买那榴莲，我记得有人说那一个榴莲就100好几，啊，那么老贵啊！那水果咱也没吃过，咱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反正是挺老贵的。这说明啥？你100块钱不够啥？但是呢，在咱们这儿100块钱，它就能够帮助你预防这个包结块了。但是实际上，它这可不是说100块钱的问题，网上那都是2000多块钱的。你到网上你可以去查。只是通过我老杨头，咱们实现了150块钱一盒，这还不便宜吗？就像我说了，你这就等于说给人厂家打成粉碎性骨折的那价格了。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呀，非常难得，多订点儿。讲话自己吃也行，跟老伴一起用也行，孩子们一起用也行。你别管是儿媳妇啊，还是姑爷子呀，你就用用呗。现在孩子压力这么大。是不是好好的用一用？还是那话，咱就预防呗。咱身上不长这东西，不出现这个肿块啊、结节啊、囊肿啊，不出现这些东西，这还不好吗？你不比说发现了身上又是长包了，又是出现结节了啊，你到处求医问药，完了之后弄得自己也紧张，家里人也跟着提心吊胆的，不比那强多了，是吧？这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呀？讲话是良性的，是恶性的呀？良性的还行，要恶性怎么办？是不是？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自己感觉合不合适？啊，你信我的，你就多备点，你赶紧抢，因为咱这机会呀很难得，就这一次。你要知道，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它是超微粉，你正常的鹿角冒粉呢，你给它搁舌头上它是化不了的，因为它跟那石头块似的，你就给它打成粉，它也是石头碾碎了，不容易化。但是就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不一样。你给它放在舌头上，它就化了。为什么呢？就是超微粉，这个工艺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这是最好的。只要你能用上，能预防咱们这包啊、结啊、块的出现，那就行。但是这次活动啊，必须记住得报名，得提前报名。为啥要报名啊？因为咱们这个价格的确是太低了，网上2000多，咱们现在呢才100来块钱。我害怕有那同行借这机会囤上药，是不是？人家把这鹿角冒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你想用的时候你买不着了，甚至说你得花高价钱去买，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网上2000多，人从你要1500，是不是还便宜500呢？那你要和咱们今天比，和咱们现在比，这一盒才合到100元出头，那是不是又便宜了很多呀？所以说，咱们把握住这机会，机会就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赶紧打电话报名。那么这个报名电话呀，我再说一遍，你记一下：400-677-6211，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的确啊，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啊，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冒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 报名电话

0: 死亡。
1: 嗯。
0: 给我吓得之后啊，我就开始就吃降压药了。这个降压药吃上吧，就是稍微能缓解一点。但是这个药要是哪一周忘记吃啊什么的，
1: 嗯、
0: 就停一下吧，这个血压
1: 对，
0: 马上就上来了。
1: 降压药，降压药，它就指降压嘛。
0: 再一个，我这个高血压啊，那平时我就感觉我迷迷糊糊的，迷糊。
1: 嗯。
0: 每天早上睡醒，我都不敢马上把眼睛睁开，要是睁开眼睛呀，不行，你感觉整个房子都颠倒了，转呢。我就感觉啊，我整天我这脑袋里面都空荡荡的，记忆力还不好。我跟你说，后来就是我家那个楼上那个邻居吧，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介绍你的节目了。他家老伴吧，就是高血压，吃这个生柏树星颗粒给吃好的。哎呀，我一想，那就试试吧。就这么的啊，我用上了。呀，没想到啊，这一下我看到希望了。刚开始用上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吧，我明显感觉我这个头脑清楚了不少，以前那么混浆浆的了。另外这个记忆力吧，慢慢的我感觉啊变好一些。
1: 你看看，
0: 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整个人感觉很轻松啊。我量血压的时候，血压已经是140了。
1: 哎，这不也挺好吗？
0: 挺好，挺好。而且这个迷糊这个症状吧，也越来越少了。像早上醒来吧，我直接我改这个眼睛，我也不用管。
1: 看看，那有的时候吧，什么叫实践出真知啊？就是咱自己呢去体验体验。
0: 对对。
1: 就是别人用了好，那就说明这个药啊，的确它差不了。但是在咱身上究竟怎么样呢？咱用一用就知道了。
0: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降压药这个量都减到一半了，但是我每天我测一下血压，很稳定，控制良好。现在我不用担心这个脑淤血这个风险。
1: 这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有淤，这淤在哪了？淤在血管上了。你看我以前跟大伙说，淤在哪哪出病，你要淤在脑袋上，那就是脑血管病啊，就脑梗啊，啊脑淤血呀、啊。你要淤在心脏，就心脏的病变。你这是淤血管上了，所以有血管动脉硬化，血压高。那咱们通过这个森柏树星颗粒，你像里边的这个北沙参是化脑淤的，所以你不晕不迷糊。黄柏呢是化我们血管的淤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就能稳定下来。啊，你还有这个龙骨深度化瘀，甚至能帮助我们重镇安神，改善睡眠，能休息好了，这个血压也不容易高。所以说这都是咱们这个药材在化瘀的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咱血压稳定又没有症状，没有晕啊迷糊啊，没有这些症状，那咱这降压药慢慢的就可以减。再过上一段时间始终血压稳定没有症状，降压药就可以给它停掉了啊。
0: 所以啊，通过用您这个生柏树星颗粒之后啊，我对您啊是非常非常的信任。
1: 哎呦，那谢谢，感谢。
0: 所以啊，我就觉得啊，你给咱们介绍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产品。
1: 是。
0: 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给你报名20盒这个鹿角冒粉的。是，这几天我听您说这个鹿角冒粉能够软坚散结啦，专门解决各种的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啦，我正好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1: 你是什么息肉啊？是结节呀？
0: 啊，我是鼻息肉。
1: 啊，有息肉啊。
0: 鼻息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流这个鼻涕，鼻子里面就痒痒的，后来我就经常我就感觉呀，我这鼻子里怎么有东西堵着一样，就是出气儿不顺畅，就有啥东西了，自己就怀疑呢嘛，然后就到医院去一检查，说我是鼻息肉。当时检查完人家就做手术把这个息肉给我割了。没想到没有过两年吧，这个鼻息肉这个毛病又给犯了。
1: 像你这种已经得过一次，完了后来再出现了，那首先咱们考虑到一就是我们自身的身体体质问题，因为从中医来讲啊，它没有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它就是牵扯到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比如咱们都是正气，你正气足，它就能抵抗疾病啊。你看有句话叫什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那你反复出现，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正气不足。那用我的话讲就是啥呢？你身体的那个环境它适合于长这些东西。所以治疗呢就要从两个方面。一，软坚散结，把已经出现的这个息肉、结节、囊肿、肿

0: 的想法呀，给它变小喽。当然，它没有说我们做手术下去的那么快，因为手术它就是一切就完事了，对不？完了再给你止血。那么我们没有这么快，但是它可以什么呢？可以逐渐逐渐的缩小它。这一缩小了，你这个鼻腔里边它就没有那些什么呢？说堵得慌了、不透气了，或者炎症刺激，是打喷嚏了、流鼻涕了，慢慢这些症状也就没有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 得想法改善你的内环境，就是你自身的正气得足。那怎么办？一是咱们用着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血液能循环开，这也方便于我们去增强体质。二一个呢，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它本身呢，它能增强人体的正气，因为你看它在梅花鹿的头顶上，它吸收的是太阳光的阳气，所以说它正气足。你正气足的话呢，你身体里就不容易长这些东西啊，可以能做到啊。
1: 哎呀，那就好了，那就是你这样一说，这个剧的我就放心了。那大明老师，那你就快帮我报上个名吧，报一个20盒鹿角帽粉，送7盒鹿角帽粉这一打，好吧？
0: 是，20盒送7盒，这也都能多少给你省点钱，而且你用下来之后呢，你慢慢你就发现你这个鼻腔啊，比原来舒服多了啊。
1: 哎呀，那可就好了，那可就把我大娘当了，可就救了我。
0: 行，那我跟徐阳说，给你报名了啊。
1: 好，
0: 哎，咱这活动眼瞅就结束了，赶上这机会了，定上吧。好嘞，
1: 好，谢谢大娘，
0: 再见，
1: 在家等着了啊。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

0: 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世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

0: 除了东坡肉，苏式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式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

0: 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苏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 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 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

天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
1: 哎、
2: 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
1: 哎、
2: 因为我
1: 吃，
2: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
1: 哎、
2: 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1: 嗯、
2: 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哎，对，
2: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1: 哦，
2: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嗯、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1: 哦。
2: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1: 哦、
2: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2: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1: 嗯嗯嗯，
2: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
1: 嗯、
2: 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1: 哎，对，确实是。
2: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 哎，
2: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1: 嗯，
2: 秃顶啊，是不是？
1: 哎，
2: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
1: 哦、
2: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是浑身无力呀、啊，
1: 哎，
2: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1: 嗯，
2: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2: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1: 嗯、
2: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2: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2: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2: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不是、
1: 嗯、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
1: 啊、
2: 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 嗯、
2: 我说的、
1: 嗯、
2: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 嗯、
2: 包括帮我们溢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2: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2: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2: 核桃健脑益智的、啊、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2: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2: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2: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口感
2: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2: 非常非常香、
1: 啊、
2: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2: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 嗯、
2: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 嗯、
2: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2: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2: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嗯，没错，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2: 嗯，
1: 哎呦，这将近。

0: 10斤呐、啊，
1: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0: 嗯，
1: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0: 哎、
1: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0: 嗯、
1: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0: 嗯，
1: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哎，
1: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
0: 嗯、
1: 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的、啊、
0: 为什么呢？
1: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0: 嗯、
1: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
0: 哦、
1: 合理的、
0: 嗯、
1: 我们说吃东西吃的好是一方向、
0: 嗯、
1: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0: 嗯、对, 对, 对，
1: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0: 哦、
1: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1: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0: 哦嗯、
1: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0: 嗯、
1: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0: 嗯、
1: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0: 嗯、
1: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0: 哦、
1: 容易感冒、
0: 嗯、
1: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0: 嗯、
1: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哦、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五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0: 嗯、
1: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0: 嗯嗯、
1: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0: 嗯、
1: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0: 嗯、
1: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0: 的 掉
1: 的
0: 太多它就
1: 不
0: 正常了，
1: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0: 哎、呦
1: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0: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0: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1: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啊、
0: 中了几样，
1: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0: 嗯
1: 的、
0: 嗯
1: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0: 嗯、
1: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0: 哎、
1: 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0: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
0: 哎，对，
1: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0: 嗯、
1: 太熟了。
0: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1: 是不是、
0: 啊、
1: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0: 嗯、
1: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0: 嗯、
1: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0: 哎、
1: 不需要您自己熬、
0: 嗯、
1: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0: 嗯、
1: 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嗯、
0: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

0: 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两百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际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很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至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 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酪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

0: 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2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

边曾经说编斗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出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我们在这儿又相聚了。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个中年人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母亲已经去世2年了，就是肺肿块走的。那给我打来电话呀，想表达两个观点。第一呢，就是他想他母亲了。第二呢，就是因为他母亲就这病走的，所以呢，他想预防，就问我，说这鹿角帽粉加量吃行不？我说用不着，啊，你就正常预防，就这个量你服用就行了，一天一次，一次一颗到两颗。你是用水给它吞咽下去也行，放在舌头上让它自己含化了也行，说泡水喝也可以，炒鸡蛋吃也行，说蒸鸡蛋糕的时候里边放上也可以，你预防啊，用不着加量，这一盒呢能用1个月，挺好的，赶上这次活动啊才100来块钱。

我讲话了，你就多备点也没问题，因为里边啊都是用那个小瓶一小瓶一小瓶装着的。大家都知道，就过去我们打那个青霉素，就那小玻璃瓶，知道吧？这梅花鹿鹿角帽粉，这一盒里边啊是10瓶，就是这小瓶玻璃瓶的，一瓶里边是3颗。你打开之后啊，有那个胶皮盖，你一天一次就行，一次1到2颗，所以你就预防这一盒能用上1个月，不用加量。但你说我本身身体已经有这个包啊、结呀、块啊，那你就得加点量服用了，争取尽快把这个包啊、结呀、块啊给它软坚散结掉。那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呢，它属于超微粉，本身这玻璃瓶还是抽真空的，所以咱就别说放个几年、十几年了啊，你就放几十年它都不带坏的。你正常的中草药，咱放个几十年，那不太正常了吗？所以你别说你放几十年，咱就是放个几年，因为啥呀？你正常你不得用吗？对不对？你最主要，你拿回去之后，你不是说我搁那放着，搁那摆着，搁那供着，那一点作用没有，是吧？你就正常吃，你还能吃上几年呢？吃不上，你自己吃，老伴吃，孩子吃，讲话了，儿媳妇、姑爷的就一起吃，就当给身体预防免疫了。其实这一说肺肿块啊，昨天我看了一篇报道。说全球的这个肿块的发病率啊，每年都在上升，疾病的负担呢也在加重。在全球范围内，男同志在一生当中肺肿块的概率约为1/3，这女同志呢约为1/4。在中国，肺肿块的概率也不低，就有那个研究显示，一个中国人在75岁之前患上肺肿块的概率。约为1/4，而死于这个肺肿块的概率呢，约为1/7。实际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患上肿块，而且这个概率还不低呢。所以说，并不是名人患上肺肿块的风险高，只是什么呢？不幸患上肺肿块的这个人，他恰好是一位有名人，对不？每一个人其实啊，几率都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病它不会差别的去对待啊。说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名，我老百姓你就不得，不是？说他是富人，他有钱啊，他就得，也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都应该提前做好预防。实际上，如果说这个病已经病入膏肓了，你就再有那经济实力，也是无济于事的。说这人呢，在得病的情况下，在走投无路时，四处求医问药，这是人的生存本能啊，这很正常，知道吧？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说死就死呗，无所谓，那是因为这个死还没有真正的跟他发生关系。如果说他自身已经有了这个病，而且呢，真的危及生命了，你看他慌不慌？你看他紧张不？对不？不有那句话吗？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事儿啊，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所以呢，对他来讲影响不大啊。说啥都行。如果说这事儿真的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呢，你看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所以我提醒咱大家伙，在病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提前预防。对不，早发现早治疗固然是好事儿，但是呢，你要说是能够提前预防，是不就更好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它不如早预防啊，能明白这个道理吧？你像我有个病人，在2017年的时候，在7月份查出来肺肿块，由于这个胸腔镜手术发现胸膜转移，所以当时呢，医生没有继续给他做手术。但是负责他的那位医生啊，就建议他试一试这个靶向药，啊，让病人呢先做一个基因检测，后面呢检测结果显示为罕见突变病，一般那种罕见突变。

最好的药物就是啥呢？阿法替尼。那会儿国内呀，还没有上市这款药，就先试的是一代的靶向药伊瑞莎，又叫什么呢？吉非替尼。伊瑞莎的副作用啊，一般是皮疹，就用了8个月之后，病人会出现耐药。耐药后啊，又改换培美曲塞，加上伊瑞莎联合治疗了，能有10个月。这个10个月之后呢，又出现了耐药，血液检测还是有突变，那没办法，立马换什么呢？换了阿法替尼。阿法替尼的副作用啊是甲沟炎、溃疡、腹泻。当时的家属就说了，用这个阿法替尼的效果那是真的挺好。在2019年10月份吃阿法替尼期间呢，虽然说有副作用吧。但是病人呐，你看他整体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自己呢也表示身体还是很轻松的。后来呢，这个肿块变大了，就这个阿法替尼加上安维丁联合用药，又控制了能有几个月。但是这个药物的治疗啊，引起了血栓，这家属说导致病人出现气急、吞咽困难，后面呢就一直在家吃靶向药。加上一些抗凝药，到2021年的时候又出现突变了。这个时候肝肾功能啊就开始异常了，心率也异常，呕吐、腹泻，再加上病情进展，已经就有了肺栓塞。这孩子的儿子讲了，说从母亲有病至今，可以说已经花掉了家里全部的积蓄，已经花掉了35万了。2022年8月，已经出现脑膜转移，所以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啊，那是2022年的12月初。当时呢，我就让家属去给买点这个鹿角帽粉吃，说哪儿的好啊，最好能买到咱们吉林的。这孩子就特意跑到吉林的鹿场去买的，买回来之后自己打的粉。等2023年1月前。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呀，就有明显的好转。到3月份左右的时候啊，高烧了2天，咳嗽了2周。但是这期间鹿角帽粉一直没停，终于熬了过去。这是所有人呐都没有想到的。等到6月份的时候再去复查，发现肺部的肿块已经开始略有缩小了。啊，很多人呢就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事实。所以，首先，如果说自己患上这个病，或者自己的家人呢患了这么个病，首先在心态上一定要好，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想一想自己最重要的人，少一些负能量。你就记住，负能量会传染的，尽量不要把负能量带给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你比如说，身边的人。啊，跟你说什么类似的病啊，怎么怎么地啦，啊，最后啊，这人财两空了，就这种话，我告诉你，你听都不要听，因为我觉得钱是赚不完的，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治病啊，活着就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要努力，要给自己不留遗憾。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一定要用上，如果说贵。那咱们就不用了，这现在多便宜啊，才100来块钱。所以关于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呢，我重点我得跟大伙强调3个方面。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帽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帽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帽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
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他之前肯定会考察的，对不对？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所以我说的这三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剩下来可能大家伙会关心，说多少钱呢？这么好个东西，我不说了吗？正常梅花鹿鹿角冒粉得2000多一盒啊，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但咱们呢，只需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能吃15天到一个月，你预防你就吃一个月，如果说有家族史，你就按20天去吃。那你说身上要是长出了那个包啊、结呀、啊、块啊，那你就可能得按照半个月的用量去服用。有的说那已经长肿块了呢，那你就得按照10天啊到半个月的这个量去服用。这一盒里边啊，全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一瓶能吃1到2天或3天，所以这一盒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用量。当然了，这是预防量，如果说真的就长包长结长块了，说想尽快的消下去，那么就得加量，就加量它也合适啊，150块钱一盒真合适，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这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纯正长白山梅花鹿，不是马鹿，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对不？那就是道地药材，这是第一。主要是啥呀？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你这还有啥好怕的呢？对不对？价格是150块钱一盒，多合适啊！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对不？你这个谁吃不起？才100来块钱，预防的话能吃一个月，它能帮助你预防，预防啥呀？预防我们身上出现那个包啊、结呀、块啊，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帮助你预防，到时候你出现了这病，几万、几十万去花那个钱，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哎，所以呢，我希望咱大家伙啊，别错过这机会。那如果有的说，那这钱我真拿不出，拿不出我替你出了。只要你身体好好的，不往这个疾病方面上去发展，那怎么都行，是不是？因为我就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我希望你能好，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呢，有这么个机会，能多备的呢，就多备上一点，赶上这机会了，不容易。你现在100块钱，你想想能干啥呀？你上网看看，真正梅花鹿鹿角冒粉，那都是2000多一盒，这给大家伙是150块钱一盒。这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跟大伙说过，这哪是给你打折呀，这整个就是给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吗？对不对？就是为了让你低价吗？所以这机会难得，多备上点，是自己也好，跟老伴吃也好，是吧？家里孩子吃也好，退一万步来说，咱就说不为治这个包啊、结呀、块啊、治的肿块啊，对不对？那咱预防行不？咱就为预防，咱不得这病行不？就预防就不得了，就远离，好不好？所以你信我的，多备点，有的时候需要抢的时候你赶紧抢，
你要知道，这是咱们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的超。

0: 微粉，你正常鹿角帽粉在舌头上能化吗？那玩意儿跟那石头块似的啊，它不容易化。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不一样，你给它放在舌头上，它很快就融化了。为啥？这是超微粉，就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必须啊打电话报名进行预定。为啥都得打个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害怕有那个同行啊借此囤药。人讲话了，这么便宜我多买点，完了之后又放不坏，我留着呗。到啥时候有需要的了啊？你市面上2000多，我卖你1500，是不是？那这一盒的钱是不是就顶着十好几盒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正常买的话才合到150块钱一盒，对不？所以说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这机会，赶紧打电话报名。虽然说这是第一次，但是呢它也是唯一一次啊！你看还剩下不到3天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如果说咱这个鹿角帽粉的数量再不够的话呢，它不就得提前结束吗？是不是？所以没报名呢抓紧时间赶紧报个名。这个报名电话呀你都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它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关于梅花鹿鹿角帽粉，你记住一句话，它不治百病，专治包啊、结啊、块啊。所以有2种人必须要用，一类呢就是你已经得了这么个病的，你必须得吃上。为啥？你这就算是高危人群了，你不是预防包结块了，你是预防你生的这包啊、结啊、块，它别向着恶性的方向去发展。你想远离那个恶性肿块，那你就得吃这鹿角帽粉。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想听听你讲这个胃肿块方面的这个事儿。家里边啊有人得这么个病了，所以对这病啊挺疑惑的，这怎么弄的呢？那么今天呢，借着大家伙的需求，我就跟大伙讲一讲。那么这个胃肠肿块，我想告诉大家，有 90% 以上都是有胃肠病史的，胃糜烂啊、胃溃疡啊、 息肉啊，甚至出现的肠道梗阻啊等等，都是什么呢？本身就有着胃肠道疾病的。那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胃肠道疾病它是我们恶性肿块的种子，它会生根发芽，最后呢它结果，这就是恶性肿块。那它是如何一步步来的呢？你像刚才我说了，只要有胃肠肿块的，它多少都有胃肠病史。其实你看这个胃和肠道的结构基本上一样，发生恶变呢都是由于黏膜损伤所导致的。首先我们说胃有胃黏膜，肠道呢有肠黏膜，那这个胃黏膜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保证我们这个胃不受胃酸的腐蚀。再有一个胃黏膜的蠕动，你胃给的东西它才能够不断的去消化呀。再有一个就是啥，肠黏膜，就是你肠道里边的这个肠黏膜肠液，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消化的，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肠液。那么咱们就拿胃来说吧，它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出现肿块的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什么呢，简单的胃病，也就是说胃肠黏膜的一个损伤，这咱老百姓谁都有。你不信呢，你胃不舒服的，你到医院你去查一下，你做胃镜你看看吧。你平时可能没事，你吃点凉的吃点辛辣的你胃就不舒服了，就这种你去查一查，肯定有浅表性胃炎。这个时候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就稍微有点什么呢，胃胀啊，不舒服啊，哎，甚至出现疼啊，都不明显。你像咱们有些人，哎呦我早上起来不吃饭了，就总不吃饭的，就容易出现这种胃病。有的呢烧心难受，但是呢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太难受，因为什么，这是浅表性胃炎，它的发病的几率啊也特别低。那么随着我们胃黏膜进一步的损伤，那就不是浅表性胃炎了，就开始出现什么呢，糜烂了，就是咱说的讲话秃噜皮了，溃烂了啊，什么样呢，就一点一点糜烂，就叫糜烂性的，对不？因为你胃黏膜受损伤了，受胃酸腐蚀了，这个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你不是说吃东西难受，你就不吃东西它也同样难受了，反酸，有的时候啊胃明显疼，这是第二个。那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溃疡了，就咱老百姓讲话来破皮了，胃黏膜啊那就已经开始什么呢，深度的溃烂了，开始溃疡了，就开始破洞了。这个时候症状就已经很明显了，第一个就是疼啊，胃这个疼啊，烧灼着疼，老百姓讲话了，烧心啊，胃里边火烧火燎的，烧心恶心，看什么东西都恶心。那么再往下发展，到了下一步就是我们说的容易出现息肉了。有人说怎么长息肉了，就是你那个溃疡面，你包括那个炎症面和那个好的面接壤的那个部分，它就容易出现息肉。那么有的呢，你看胃黏膜就开始逐渐萎缩，这一萎缩变成什么了，是不是就变成了萎缩性胃炎，对吧？再往下发展，有的就是肠上皮化生了，有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那胃肿块是不是就这么来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无论是胃炎也好，你是肠炎也好，你别等着，干什么呢，一定要及时的吃上这个鹿角冒粉。啥病你别等着，你像那天我看个新闻，标题是母亲突然发现孩子脸部肿胀，嘴唇发紫，救治过程当中啊竟然发现有肿块。2021年宁宁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在2022年的七月前，宁宁的妈妈就发现女儿脸呢在哭闹的时候啊有一侧明显的肿胀，而且呢嘴唇发紫，随即呢就把这孩子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啊，宁宁的这个情况啊一直很不好，需要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这个情况十分危急。这医生根据 CT 的结果显示，宁宁的纵隔可能有肿块，随即呢就采样进行了活检。几天之后，活检的结果啊显示宁宁被确诊了是什么呢，T 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啊，这就是一个恶性的病啊，治愈率非常低，而且复发率还特别高，一家人随即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恐慌之中。到目前，宁宁已经是第七个疗程刚刚结束，处于骨髓移植的逆治期，让宁宁开始脱发了，掉头发，手指上的黑色素也开始沉淀，吃不进饭，上吐下泻，面部蜡黄。2岁的宁宁饱受着副作用的折磨，从宁宁得病到现在，已经花掉了27、8万了。啊，后期的治疗方案是查 PET-CT、排异和干细胞移植手术，啊，需要准备更多的钱，大约可能也得在25万左右。这些钱对于宁宁的父母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直接呢，就把孩子和这父母啊，通过这一条鸿沟给隔开了。那因为这是一笔他们拿不出来的巨款，所以啥事不能等，得积极去进行治疗。就那天我看新闻，说一病人扛了10年，历经了3次反复和转移，吃了5年的靶向药，如今耐药了。有人说：“哎呦，这麻绳专挑细处剪。”厄运专找苦命人呐！2022年遭遇复发转移，他说8月1号，一个特殊不能再特殊的日子，曾经军人的我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今天却是我2个月前看病预约的日子，因为在上次预约前，我已经做过了每3个月的血液和增强 CT 的检查。当拿到检查的时候，家人看到结果，感觉还是和以往一样，我也没当回事儿。到了医院，医生看到结果就告诉我，需要穿刺检查后看看结果，再定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听到这个消息后啊，整个人立马就傻了。没有做过肺部切除手术的人，他不会懂手术中的这种痛苦和难受。如果穿刺，会不会也很痛苦？而且正是伏天那么热，穿完刺会不会给全身包裹呢？我愣神的时候，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能不能先不做。医生看到结果告诉我，你这几个月的检查，双肺转移的肿块已经在增大，如果不考虑，下一步会继续增大。说完就将需要做的检查打印出来了。让我找穿刺的医生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我拿着医生给我打出来的诊断和下一步需要做的穿刺表，直接上了3城放射科。值班的护士看到了我的表之后，头也不抬的让我看前台上立的通知。我看到通知，我只好等。2014年的8月前，我在北京做的手术。手术是全国著名的一把刀，严医生给我做的。可以说，这个手术啊，据医生讲是非常成功的。术后呢，取组织做了基因检测，然后靶向用药用了5年。自从吃上这个靶向药之后，我的情况一直很稳定。但是，靶向药的副作用从吃上之后就从来没断过，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各种反应都出现过，但是我都克服过来了，只是没有想到，经过那么多年的艰难检查，各种副作用的侵染，以为有了曙光，但还是耐药了，肿块又转移了。就在我又痛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有幸吃上了鹿角冒粉。一开始我真不信，这东西能行吗？那靶向药效果都不那好，这东西能行吗？但几个月后，我将彻底相信，因为肿块真的缩小了。至今已经有3年了，我彻底相信了中医，我彻底相信了中药，我彻底相信了这鹿角冒粉。所以，关于咱们鹿角冒粉呢，我还是要强调3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
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帽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那它在上市之前肯定得先考察呀，是方方面面它都要考察，对不？所以这是我要说的最重要的三点。那接下来可能大家伙关心的就是钱了，正常一般在网上梅花鹿鹿角帽粉呢都得2000多块钱，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那咱们只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能吃到15天到一个月，你是预防啊，你就用一个月啊。你说有家族病史，家里边啊，那长辈啊，谁谁谁有这病的，那你就按照20天去用啊。如果说身上已经有了那包啊、结节啊、那肿块啊，那你就得按照10天到15天去用。你这一盒里边啊，这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一瓶能吃1到2-3天左右，所以这一盒基本上能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用量。当然了，这是预防量，如果说你身上真的出现了包啊、结呀、块啊，你说我想尽快的把这些消下去，那你就得加量用。那如果加量用的话呢，那肯定它这时间呢是不是就缩短了。但是150块钱一盒那也是真合适啊，对不对？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纯正长白山梅花鹿，不是马鹿，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道地药材，地地道道的梅花鹿。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所以说你怕啥呀？150块钱一盒，那不太合适了吗？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就说这谁还吃不起，对不对？100来块钱，有的讲话能吃一个月。如果说你真的有困难，说我就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替你出呗，只要你不得这病，只要你不往这病上发展，怎么都行，明白吧？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么个机会呢，能多备点就多备上点，那么一家人就用呗，那老两口用，家里边有那小两口也跟着用呗，年轻人压力大是不是？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了，多备一点。你就100块钱，你自己想，现在这100块钱够干你干啥的，是不是？你去趟超市，就像有人讲话了，说买那叫什么啊，闻着挺臭的榴莲是吧，就买那榴莲，我记得有人说那一个榴莲就100好几啊，那么老贵啊，那水果咱也没吃过，咱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反正是挺老贵的。这说明啥？你100块钱不够啥，但是呢在咱们这100块钱它就能够帮助你预防这

0: 个包结块了。但是实际上他这可不是说100块钱的问题，网上那都是2000多块钱的，你到网上你可以去查，只是通过我老杨头咱们实现了150块钱一盒，这还不便宜吗？就像我说了，你这就等于说给人厂家打成粉碎性骨折的那价格了，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呀，非常难得，多订点。讲话自己吃也行，跟老伴一起用也行，孩子们一起用也行，你别管是儿媳妇啊还是姑爷子呀，你就用用呗，现在孩子压力这么大，是不是好好的用一用，还是那话，咱就预防呗，咱身上不长这东西，不出现这个肿块啊结节啊囊肿啊，不出现这些东西，这还不好吗？你不比说发现了身上又是长包了又是出现结节了啊，你到处求医问药，完了之后弄得自己也紧张，家里人也跟着提心吊胆的，不比那强多了，是吧？这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啊？讲话是良性的是恶性的呀？良性的还行，要恶性怎么办？是不是？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自己感觉合不合适啊？你信我的你就多备点，你赶紧抢，因为咱这机会呀很难得，就这一次。你要知道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它是超微粉，你正常的鹿角帽粉呢，你给它搁舌头上它是化不了的，因为它跟那石头块似的，你就给它打成粉，它也是石头碾碎了，不容易化。但是就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不一样，你给它放在舌头上它就化了。为什么呢？就是超微粉，这个工艺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这是最好的。只要你能用上，能预防咱们这包啊结啊块的出现，那就行。但是这次活动啊必须记住得报名，得提前报名。为啥要报名啊？因为咱们这个价格的确是太低了，网上2000多，咱们现在呢才100来块钱，我害怕有那同行借这机会囤上药，是不是？人家把这鹿角帽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你想用的时候你买不着了，甚至说你得花高价钱去买，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网上2000多，人从你要1500，是不是还便宜500呢？那你要和咱们今天比，和咱们现在比，这一盒才合到100元出头，那是不是又便宜了很多呀？所以说咱们把握住这机会，机会就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赶紧打电话报名。那么这个报名电话呀，我再说一遍，你记一下，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的确啊，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 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绒，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啊，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是山西吕梁的王年花。我今年也谢谢。我今年75岁呢，谢谢你给咱们带来的一个又一个好产品。
0: 嗯，
3: 因为我听说了这个鹿角帽红吧，市面上的都不太纯。
0: 对。
3: 嗯，你们这次给咱们带来的这个是超微粉。因为是超微粉嘛，它这个吸收又好。精品的鹿角帽粉啊，可以说。
0: 最主要呢，就是能让人大伙儿啊吃上那个纯正的啊梅花鹿鹿角帽粉。现在市面上呢，你怎么说？你说不太纯也行，你说不太正也行，因为鹿角帽粉它的学名叫鹿角托盘粉，它是中药，它就得讲究药材的地道性。那么地道的是哪儿啊？就是咱们吉林长白山脚下的梅花鹿鹿角帽粉。
3: 哦，我知道了。而且你这一鹿角帽粉呢，活动力度我算了一下，每20盒的话啊，每盒下来才110块钱啊。
0: 哎，有赠送，把价格压下来，再加上赠送呢，就是能让咱们更多的这些兄弟姊妹呀、啊，能多用上一段时间的鹿角帽粉，这样咱们这个病它不就有去根的这种把握吗？对不？
3: 对对，所以我一定要报一个名啊！我要报一个名。
0: 那怎么的？你身上也有什么结节呀、肿块、息肉之类的？
3: 哎呦，有，因为你之前给咱们争取的那个生柏舒心颗粒，我觉得好，所以我就特别相信你。
0: 生柏舒心颗粒咱也用过了。
3: 哎，用过了。
0: 那你跟我说说吧，啊，这主要治啥病的？
3: 高血压啊，就是5年了。我每天都担惊受怕，就怕脑溢血呀，怕心梗呀，怕昏倒再也醒不过来了。我老母亲啊，她就是高血压，她是在我刚结婚的那年吧，脑溢血去世了。
0: 哎呦，你看看，家里边有这个遗嘱方面的倾向啊。
3: 对。哎呀，因为我现在我这血压一高啊，我也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感觉自己头晕，以为年龄大啊，没当回事，可能就是没睡好呀啥的，也没在意。 结果呢有一次啊我去买菜，刚走出那个菜市场吧，后来就晕倒了。
0: 哎呦，
3: 晕倒之后周围人打电话给我送医院去，医生说我是血压高，高压160，低压得113呢，说像我这种情况很危险，多亏送来的及时。他说要是送晚一点或者怎么样，就轻则瘫痪，重则死亡。
0: 嗯，
3: 给我吓得之后啊，我就开始就吃降压。

0: 每天早上睡醒，我都不敢马上把眼睛睁开，要是睁开眼睛呀不行，你感觉整个房子都颠倒了，转呢，我就感觉我整天我这脑袋里面都轰锵锵的，记忆力还不好。我跟你说，后来就是我家那个楼上那个邻居吧，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介绍你的节目了。他家老伴吧，就是高血压，吃这个生柏舒心颗粒给吃好的。哎呀，我一想，那就试试吧。就这么地啊，我用上了。呀，没想到啊，这一下我看到希望了。刚开始用上，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吧。我明显感觉我这个头脑清楚了不少，不像以前那么混将将的了。另外这个记忆力吧，慢慢的我感觉变好一些。
1: 你看看，
0: 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整个人感觉很轻松啊。我量血压的时候，血压已经是140/90了。
1: 这不也挺好吗？
0: 挺好，挺好。而且这个迷糊这个症状吧，也越来越少了。像早上醒来吧，我直接我改这个眼睛，我也不用缓。
1: 看看，这有的时候吧，什么叫实践出真知啊？就是咱自己呢去体验体验。
0: 对，
1: 就是别人用了好，那就说明这个药啊的确它差不了。但是在咱身上究竟怎么样呢？咱用一用就知道了。
0: 对，现在我这个降压药这个量都减到一半了，但是我每天我测一下血压，很稳定，控制得好。现在我不用担心这个脑淤血这个风险。
1: 这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有淤，这淤在哪了？淤在血管上了。你看我以前跟大伙说，淤在哪出病。你要淤在脑袋上，那就是脑血管病啊，就脑梗啊脑淤血呀。你要淤在心脏，就心脏的病变。你这是淤血管上了，所以有血管动脉硬化，血压高。那咱们通过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你像里边的这个北沙参是化脑淤的，所以你不晕不迷糊。黄柏呢是化我们血管的淤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就能稳定下来啊。你还有这个龙骨深度化瘀，甚至能够帮助我们重症安神，改善睡眠，能休息好了，这个血压也不容易高。所以说这都是咱们这个药材在化瘀的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咱血压稳定又没有症状，没有晕啊迷糊啊，没有这些症状，那咱这降压药慢慢的就可以减。再过上一段时间始终血压稳定没有症状，降压药就可以给它停掉了啊。
0: 所以啊，通过用您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之后啊，我对您啊是非常非常的信任。
1: 哎呦，那谢谢，感谢。
0: 所以啊，我就觉得啊，你给咱们介绍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产品。
1: 是。
0: 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给你报名20盒这个鹿角冒粉呢。说这几天我听您说这个鹿角冒粉能够软坚散结啦，专门解决各种的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啦。我正好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1: 你是什么息肉啊？是结节呀？
0: 我是鼻息肉。
1: 有息肉啊。
0: 鼻息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流这个鼻涕。鼻子里面就痒痒的，后来我就经常我就感觉，呀，我这鼻子里怎么有东西堵着一样，就是出气儿不顺畅。就有啥东西了，自己就怀疑了嘛。然后就到医院去一检查。我是鼻息
1: 肉，
0: 当时检查完人家就做手术把这个息肉给我割了，没想到没有过两年吧，这个鼻息肉这个毛病又给犯了。
1: 像你这种已经得过一次，完了后来再出现了，那首先咱们考虑到一就是我们自身的身体体质问题，因为从中医来讲啊，它没有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它就是牵扯到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就是咱们都是正气，你正气足它就能抵抗疾病啊。你看有句话叫什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吗？那你反复出现，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正气不足。那用我的话讲就是啥呢，你身体的那个环境它适合于长这些东西。所以治疗呢就要从两个方面，一软坚散结，把已经出现的这个息肉结节囊肿肿块再想法呀给它变小喽。当然他没有说我们做手术下去的那么快，因为手术他就是一切就完事了，对不？完了再给你止血。那么我们没有这么快，但是他可以什么呢，可以逐渐逐渐的缩小它。这一缩小了，你这个鼻腔里边他就没有那些什么呢，说堵得慌了不透气了，或者炎症刺激是打喷嚏了流鼻涕了，慢慢这些症状也就没有了。这是一。

0: 其二一个呢，就得想法改善你的内环境，就是你自身的正气得足。那怎么办？一是咱们用着我们的深柏树形颗粒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血液能循环开，这也方便于我们去增强体质。二一个呢，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它本身呢，它能增强人体的正气。因为你看他在
1: 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是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歇，不必等到才申请休息了就说痛，不用装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每天晚上临睡前，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说一句：“今天你也很不容易，谢谢你撑过来了。”这不矫情，这是把向外索取的安慰，慢慢变成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养料。当你开始做自己的支撑，你也就收回了那把幸福的钥匙。第八个真相，你会从这场断裂里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一个人的疗愈最终指向的不是回到从前，而是承认破裂，再带着裂缝去活出新的模样。那道裂痕不会消失，但会变成光进来的地方。你经历过崩溃，所以你更懂得珍惜平静。你尝过被丢下的滋味，所以你更温柔地接住他人。你从废墟里站起来过，所以你知道自己有多坚不可摧。往后余生不必再怕任何失去，因为人生路上所有的离别都在帮你褪掉一层不再适合你的壳，而更柔软更有力量的那部分你正在底下慢慢成型。这八句话像是书里递出来的八次拥抱。约翰·詹姆斯的一个人的疗愈没有大道理，他只是轻轻把你按在椅子上，让你把憋了很久的话都说出来，都写完，都流泪交还。如果你也觉得心里有一块始终被雨淋湿的角落，试着翻开它。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你终于可以对镜子里那个人说，没关系，往后我陪着你，愿你成为自己最安稳的光。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楼下一声高喝，九龙通天岛的大岛主鲍天庭来了。这石谦一跑啊，后边一追，敢把石谦追到这个地方，这些追兵不追了，急忙禀报鲍天庭啊。因为这地方是鲍天庭女儿住的地方，那轻易不能进去啊，真要把姑娘惹翻的，谁能趟得了啊？所以急忙禀报鲍天庭。老头来了，也是为了姑娘的安全。他在楼底下这么一声高喝，一来呢是天晚了，女儿大了啊，有什么被人地方赶紧收拾收拾。紧接着老头上楼，这楼里头啊可热闹了。鲍雪心一听这人失迁，是自己的救命恩公，可不能不救啊，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可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楼上来了，你说我爹这儿一进来，真要是给堵上，这好说不好听啊。另外石谦已经把这个经过来龙去脉跟姑娘说得非常清楚，我是到这儿来抓人来了，现在跟这九龙通天岛闹翻了。赶时迁一听底下高贺上来人了，喂，这怎么办？在哪儿出去啊？姑娘眼珠一转，恩公啊，您暂时委屈下，我呢会把这些事情跟我爹说明白，咱们两下化敌为友，您还救过我命，我能眼睁睁看您不管吗？现在还不是时候，您得藏起来。他这个往哪儿藏啊？这姑娘拿眼睛一看呢，这个床上正好有一凉席，她把这凉席拽下来了。你躺在这凉席上，我把你卷起来。哎，好，没办法了，石谦崩躺在凉席上了。这儿姑娘一探手，哎，把这凉席卷上了，拿起来嘣立到门后了。你外边啊，以为是凉席卷呢。里边卷个人，可这姑娘一着急，这凉席给立倒了，把石条大的朝下立到那儿了。你敢，这姑娘惊魂未定，脸色通红，那必定这楼上藏一个男的。敢鲍天庭进来了，
2: 爹爹，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呀？
1: 这个鲍雪心呐，稳住心态啊，哎呀，那心直狂跳啊，没睡。老头拿眼睛环视了一下，没有什么异常，这就坐在椅子上。雪心呐、多加点小心啊，最近呐、咱们山寨有点事儿。哎，这点事儿呢我跟你说说吧，你心里有个准备。咱们跟一个石谦解了梁子了，这个事情实际啊，我说还不怪石谦，因为有一个叫石文礼的害石谦，勾结了唐宝亮、齐光远，勾结了官府，把石谦弄得是倾家荡产呐。怎奈的呀，这个唐宝亮是你马叔叔马振芳的外甥，这几个人呢就跑到咱们九龙通天岛来了。你说照实说啊，我不应该管这事儿，就把这人交给石谦，这就对了，正义嘛，咱们练武术讲究这个。但有一点呢，咱们九龙通天岛这个名大呀，江湖绿林都知道，有难到九龙通天岛，有困难到九龙通天岛，有事儿找九龙通天岛鲍天庭。你说这几个人摊上事儿了，跑到我这儿来，我这要把他交给石谦，江湖该传我为不仁不义，我就没办法得撑了。肯定啊，最近要有几场大战呐、你想啊，把那位逍遥剑客左云龙都惊动来了，我估计他是搬人去了。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教人吧，人家说我不义，不教吧，哎嘿，我这叫不正。所以啊，我就采取这个办法，如果石谦他们要能把我打败了，我就把人给他。爹啊，女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吧。说，爹，你这么做不对呀、你这么想啊， 这武林咱们讲究走得正行得端，匡扶正义乃练武者的美德，这几个人做了不义之事你还收留他，你这不是助恶？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别的了，爹是跟他们斗气儿啊，大不了把人交给他们，大不了我这杆大旗就折一下。这包天庭站起来了，转身下楼了，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姑娘两句，一定要加小心。他这儿走了，这边把石谦放出来了。姑娘现在啊，心完全站到石谦那边了。一，这石谦是自己救命恩人；二来，爹这事儿做的有点不对，怎么帮啊？石谦看了一眼姑娘，姑娘，我现在马上就出山。石谦呐，恩公，我呀想了这么个办法，我想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所以这个唐伯亮、齐光远还有这个石文礼在这个九龙通天岛，这事儿越来越大，闹得是越来越凶。如果说这三个人要不在这儿了，把他们送到官府，你出了这口恶气了，这事情也就完了啊！对呀，那怎么办呢，姑娘？我呀想了一主意，什么主意呢？我帮助你偷偷的把这个唐伯亮、齐光远还有这石文礼给他抓住，装到麻袋里头，偷偷的给你运出九龙通天岛。你把他送到官府，这一切不大白了吗？哎呦，姑娘啊，多多感谢呀呀！看你说的，我应该帮助你，你是我的恩公。这话说到这儿，这姑娘不怎么脸红了，怎么事儿呢？姑娘毕竟年岁这么大了，那过去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呢、啊，这领不丁跟这么个大男人在一起待了，他心里头有点别扭，也说不上怎么的，这心呐、啊，蹦蹦蹦蹦蹦老跳。石谦没在意，你敢这就准备好了，鲍雪心就把这丫鬟小红叫过来了，你去打听打听这三个人藏在何处。赶小红出去，那丫鬟呢，那消息灵通了呢，不大伙儿就回来了，告诉姑娘这三个人现在被鲍天庭鲍刀主给软禁起来了，关到后院那么一个湿屋子里头呀。看起来这鲍天庭啊还真行，是个练武术的。这个湿屋跟前有守兵吗？有啊，有个四五个。那好办，这姑娘穿戴整齐，收拾利落，带着家伙一挥手，恩公跟我来。这前边姑娘带路，后边跟随石谦，人家这九龙通天岛姑娘熟啊，这是人家呀。几家伙这就来到山后这个石屋子切近，这寺外啊什么建筑没有，孤零零个石屋子，门锁子呢，门口站了四个山寨喽啰。姑娘把这周围的环境侦查完一遍，这要飘身就下去，石谦一把手拦住了。石谦怎么想的？这姑娘救了我了，现在帮我办事啊，我还让人家姑娘伸手吗？我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我来。姑娘，这我就万分感谢了。我石谦呐，这心里头已经没法表达这感激之情，万望姑娘您呐就关机撂阵就行了。姑娘摇摇头，我下去咱们速战速决。姑娘有姑娘的想法，姑娘一想，当初你把我救了，今天我在你面前展现展现，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功夫。你敢？这石谦一把没拦住，这姑娘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劲，唰，石谦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见姑娘已经跳到了石屋子切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书接前文，姑娘要替这石谦抓这三个人。现在这姑娘啊，说句良心话，有点爱上这石谦了。怎么事儿呢？一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二来石谦所做的事情姑娘挺佩服，另外石谦长得不磕碜，你别看个小，小头几脸的，但是这脸上有爱人肉，看得不凡。姑娘这岁数也不小了，常言说得好，女大思夫啊。那么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楼上，这姑娘的心是一阵狂跳啊，这也是姑娘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异性。那么今天姑娘一想，我呀给你展示展示，我让你看一看我的武功，你别矮瞧我。叫这么的，姑娘是飘身形而下。看这个石屋的共计有四个人，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一个叫西松，又一个叫平常。这四个小子，这唐伯亮、齐光远还有石文礼真就压到这个石屋里头。这个鲍天庭对这三个人呢挺感觉的厌恶，小人，所以就拿这仨小打个赌，也是通过这三个人跟左云龙想较量较量。三个人真在这屋里压了， 这外边这四个人呢，在这门前支着一张桌，摆了点酒菜，看着门人喝的酒。哎，姑娘和侍妾摸过来，先到了房后，在这儿细听，这个屋里这仨小子还睡着了，鼾声如雷呀、啊。由屋边上绕过来，你想姑娘和石谦这个身手啊，那这四个把门的能抵挡得了吗？啪啪啪，几家伙全给点了穴了，一瞬就绑到那儿了，然后把这门打开，就准备抓这唐不亮、戚光远。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有人大喊一声：“住手！”这一嗓子把这姑娘鲍雪心和这个石谦吓一跳，这干嘛呀？这是谁呀、啊？回过头来，月光下观瞧。来的不是旁人，正是韩化宇那阴阳手啊。这韩化宇怎么来呢？这小子今天呢巡更廖少，他值班，他就转悠到这后山来了。韩化宇的武功不低呀、啊、离老远他就看两道鹤影，他就尾随而至，暗中观瞧一看，呀哈，那不石谦吗？那谁呀、啊、哎呦，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鲍雪心吗？乃是大岛主的女儿啊，怎么她帮助石谦要干嘛？这是哦，要抓人。韩化宇明白过来了，这才大喊一声啊，跟鲍雪心回头一看，是韩化宇。石谦怎么办？那就快跑，来人了。这是韩化宇振臂一呼，呼啦朝巡更的廖少子来了二十多人，三道主追。这韩化宇一想，还这姑娘鲍雪心呢，你怎么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轰呢？你怎么帮助石谦呢？哎，这莫名其妙，先抓住问问怎么事儿。这后边二十来人就追鲍雪心和石谦在前面跑，没跑出去十了丈远的时候，两个人并排往前跑，鲍雪心就觉得这个脚底下一软，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哎呦，身子往下这么一栽，石谦一看姑娘要倒，他探手一抓，结果两个人呼通落到一坑里。书中暗笔交代，这个九龙通天岛啊，为了防止有人偷袭劫寨，就在这个岛的周围设了不少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全是一些暗坑。结果姑娘就踩到一翻板上了，连石谦带鲍雪心呐、啊，全都掉入翻板之内，嗡，弄到坑里去了。这个坑啊，能有一丈多深，在这个坑的中间是个网子，类似像渔网一样，这个人只要一掉下来砸到这个网子上，立刻这个网子上边刷一收口，得这就抓活的。你看韩化宇到了切近，命人把这灯芯火把亮子油松点着了之后，众人把这坑围住，那里边可就石谦鲍雪心呢、啊、哎呦，这石谦和鲍雪心两个人掉到这坑里头，在这网子里边，哎呦，这乐子可大了。怎么的？那过去讲的男女授受不亲呢、啊、这么大一姑娘，石谦也没成婚呢、啊、孤男寡女的就在这儿紧紧的挨在一起，姑娘这脸都红的，哎呦，都受不了了。石谦，哎呀，姑娘，我这实在对不起，这个不怨我。这石谦还解释，哎呀，你什么也别说了。姑娘急得眼泪都落下来了，可是动还动不了。在这时，韩化宇命人把坑围上，他可知道那里边可是大小姐和石谦，这事儿怎么解决吧？可这一吵吵一喊不料紧，就惊动了马振芳，也惊动了鲍天庭，呼啦朝全围过来。怎么事儿？鲍天庭不明怎么事儿，韩化宇过来得跟鲍天庭解释。大哥，哎，这事儿怎么说呢？你就说吧。他这事儿啊是这么个事儿，他也不是一般事儿，也不是二般事儿，他还不是小事儿。虽说不得点的事儿，这总言之是个事儿。这个事儿要说出来，你到底什么事儿？快说！他，哎，您女儿啊和那石谦两个人都在坑里呢。啊！鲍天庭一听，眼珠瞪起来了，胡说，可能吗？你看那什么叫可能？打出来！呼啦超把这网子用钩子打出来了。灯光下，鲍天庭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呦，把鲍天庭臊的这脸呢！我这么大姑娘怎么跟石谦整到一坑里去了？怎么事儿？讲。那过去封建社会，这女儿要给当父亲的丢人，那可受得了。包天庭苍把宝剑都拉出来，你给我解释清楚。这石谦还解释呢，石谦往前一迈步，哎呦，岛主您千万切喜雷霆之怒，罢去胡狼之威，我跟雪心俩啥事儿没有，我们就是在坑里头待着这么一会儿。呸！ 包天庭气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雪信，你给我讲清楚。
3: 嗯。

0: 暴雪心一想啊，事到如今也就得这么地了。姑娘毕竟是练武术的，思想还比较开放。那既然大伙儿你们都看见了，那个师前还救我的命啊，另外爹你做的也不对，这三个人是恶人呢、你把他藏到岛里头，你帮助他，拿他们打什么赌，斗什么气儿，结果你害了师前，你这也是变相害师前呢。姑娘牙一咬，爹，我跟你说明白的吧，师前不是别人，谁？他，他是我未婚夫。哎呦，这一句话就青天打个霹雳一样。姑娘一想，一俊遮百丑吧，我怎么跟大伙解释啊？啊，那就得说师前是我未婚夫。哎，那我们两口子掉里头，那没啥说的了吧？可这姑娘是顾眼前了，顾面子了，这嘴可她痛快了。暴天庭他爹受不了了，啊，好啊！谁受了这个啊？深更半夜的自己养那女儿跟一个大老爷们儿掉到坑里头，出来就说我们是两口子。这姑娘这话说出去啊，这边上不少这喽啰兵受不了了，笑得前仰后合的，实在憋不住了。那鲍天庭用手指他女儿，那，哎呀，你气死我了！你看看，养儿不教如养驴吗？养女不教如养猪啊！可这姑娘一想，我也豁出去了。爹，你看这事怎么办吧？鲍天庭啊，喘得粗气好半天呢，可他冷静下来一想，不行，这事儿啊太丢人了，我要是再往下逼，容易把女儿逼死。所以啊，这个鲍天庭就想给这鲍雪心找个台阶。我问你，你们两个定亲有媒人吗？那意思你要说没媒人，哎，那我就不同意，这事儿就拉倒了。我要说没媒人不算，哎，那这事儿也就不算了。所以这个鲍天庭这话一出口，姑娘还真愣在那儿了，确实没媒人呢、两个人刚掉坑里出来，哪来的媒人呢？可这个话音鲍天庭刚落，后边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有啊，媒人就是我呀。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2: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8: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欢迎啊。
8: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子粉呢？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是不是？
7: 太好了。
8: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子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7: 对，
8: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7: 都是缺钙的表现。
8: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7: 这黄瓜籽儿好啊，
8: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旱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 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
0: 嗯，
8: 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7: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8: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7: 变没变？
8: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7: 哦，还便宜了。
8: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
7: 嗯，
8: 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7: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8: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找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7: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8: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7: 籽儿，他要喝一斤，他得多少？
8: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7: 啊、
8: 就直接给
7: 补
8: 充足
7: 了。
8: 哎，对了，
7: 啊、
8: 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7: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筒了啊！
8: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子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子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7: 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9: 4001669984，4001669984。
1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1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10: 不然呢？
11: 吓我一跳。
1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后边大喊一声，鲍天庭等人惊回首，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呀，面前站的是逍遥剑客左云龙啊。在左云龙的边上站一老者，此时啊，时迁不看还子罢了，一看眼泪刷就下来了。谁呀？来的是自己的师父，那位世外绝顶的高人。师父，噔噔噔噔噔噔，师前往前跑了几步，咕咚就跪在这儿。起来吧。哎，这么多年师父没死，每日啊都注视着你，看你成人长大，走在江湖路上。这左云龙往前迈了一步，我说鲍天庭啊，嘿嘿，我就是他们两个的媒人，我这个媒人不行，你看看这个媒人行不行啊。鲍天庭都傻了，他使劲的揉揉眼睛，一步一步走到这老者面前。老人家，是你吗？不是我，是谁呀？嗯，天庭啊，这些年还好吧？咕咚，鲍天庭跪下了，说这位师谦的师父，这位世外的高人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啊，在大宋国朝武林当中提起这位，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此人有个外号叫病剑客，姓马，叫马海峰啊。怎么叫病剑客呢？因为这老者练的是内家派的武功绝学，根据自己的自然长相，他就练了这么一门独到的功夫，看似病病歪歪的，实际身怀绝技呀。在20年前呢，这个鲍天庭单手托天，没有占据九龙通天岛的时候，在江湖上行走，就惹怒了华山双雄。结果一场大战，鲍天庭身负重伤，躺在树林里头，岌岌可危，眼见要死的时候，马海峰并剑客路过这儿，把鲍天庭给救了，而且还接到自己的住处，精心调养。鲍天庭伤势痊愈之后，马海峰又教了他几招，这个鲍天庭就要认马海峰为师。老头一挥手，不行，我不能收徒弟，收徒弟的日子还没到呢啊，好好行走江湖吧，日后咱们有缘再次相见。这一别20年呢，这是鲍天庭的恩人。鲍天庭跪在这儿，邦邦磕的响头，马海峰一把手把鲍天庭拉起来。天庭啊，你知道我跟师谦是什么关系吗？那是我的徒弟，左云龙是我的徒侄。别看他是逍遥剑客，我的徒侄左云龙把这事情跟我一说，我这关门弟子师谦有难，你说我能不来能不管吗？看在小老儿的面上， 你把那石文礼交出来，交给石阡，这小子

0: 伤天害理，把石阡害成这样，凡是有正义之感的练武者都应该挺身站出，拔刀相助，而你却帮助这三个歹人继续加害石阡。小老儿说话你能听吗？
1: 事到这个时节，暴天庭无言以对啊。怎么说呢，坐地这个石文礼他们来到九龙通天岛，他心里就不太愿意，但是出于朋友面子没办法。
0: 那么今天面前这位世外高人，这位救过自己命的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话一说，暴天庭点点头，老人家我听您的，这也是我一时之错。
1: 人非圣贤嘛，啊，那既然如此的话，大伙就皆大欢喜了。我想马振芳、韩化宇，你们二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说的吧？
0: 那马振芳、韩化宇敢说别的吗？这时曹老道过来了，那他俩敢说别的吗？是不是？他俩说不麻烦吗？那么找挨揍吗？这
1: 韩化宇的脸一红啊。老人家，我完全听您的。来了，
0: 暴天庭喊喝一声，
1: 要把唐伯亮、戚光远、施文礼给我押过来。
0: 这就把唐伯亮、戚光远、施文礼押过来了。暴天庭看了看，休怪我了，没办法，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都是你们自己找的麻烦，自己惹的祸，
1: 你们好好想想吧。
0: 这就把这三人砸入慕容秋车，送到官府。但有一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现在官府啊就拿石阡一人开刀，而且可靠的消息，这个唐宝亮、戚光远找朋友托门子给官府送了重金，不但没罪，反而呢成了官府的一个兵头，带兵打仗的一个将士。这个唐宝亮就发誓一定要荡平九龙通天岛，抓石阡。哎，这可倒好，引火烧身，本来这三个是罪犯，现在可倒好，成了官府的爪牙。
1: 事情非常严重啊，这位世外高人马海峰扑头一落，
0: 暴天庭啊，朝廷腐败啊，官逼民反，不能不反呐、
1: 啊、你就做好造反的准备吧。
0: 暴天庭也知道现在官府啊看这九龙通天岛是眼中钉肉中刺啊，
1: 跟官府干，坐地咱们上岛占山，就是想跟官府分庭抗礼。
0: 这位世外高人呢在这九龙通天岛待了一个多月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跟暴天庭说，我走啊有个事儿我跟你说说，你这女儿暴雪心呐、啊、那天突然喊了那么一句嫁给了石阡，我看呢、啊、这两个人挺好，你就把暴雪心许配给石阡为妻，石阡呢也能帮你忙。暴天庭也看这石阡不错，就这么的书说简短，暴雪心和石阡两个人就定了亲了。这个唐宝亮和戚光远呢还有这个石文礼派人就来到九龙通天岛劝降，劝这暴天庭交出石阡。暴天庭啪一拍桌子，石阡乃正人君子，要想我们交出石阡呢，除非你踏平九龙通天岛。这就跟官府明火纸帐的干上了。
1: 这唐伯亮、戚光远派的人回去把这事情一说，唐伯亮、戚光远勃然大怒，这就几次派官兵前去荡平九龙通天岛，可怎奈九龙通天岛塞浑水，天险之岛，几次攻打没有攻打下来。
0: 但石阡是个聪明人呢、啊、他就跟这暴天庭说，咱们九龙通天岛毕竟是小岛，虽说几次官兵没有打下来，但是大部队在后边呢，真要官府下狠，恐怕咱们小岛保不住。
1: 那石阡依你之见怎么办？咱们找一个大的地点，找一个大的靠山，联合几个大的山头共抗官府。包天庭感觉到石阡的话有道理，好，石阡，你现在带上盘缠路费，联系五山八寨的弟兄们，联合起来共抗官兵。
0: 就这么样，这个石阡呢带上盘缠路费离开九龙通天岛，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啊，联系九山八寨众山人马，最后还和这水不良山联系上了。
1: 就这么样，在这个九龙通天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
0: 因为在当时这个南宋朝廷腐败无能，百姓生灵涂炭，各地的起义队伍是纷纷扯起大旗呀、啊。那么故事的最后，就是九龙通天岛的全班人马 联合着梁山举起了大旗。那么在《水浒》这部书里头啊，本篇章有些人物没有出现，那么必定这是一部传奇演义小说，说的就是诗谦由小到大成长的一段过程。本书的章节是来自于民间传说的故事，并没有史料记载。好的，观众朋友们，本篇章全部结束，谢谢大家收看。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者活在幸福年华里的人。和田秀树是日本研究老年心理的学者，他见过太多人一退休就垮掉，也见过太多人七十岁以后反而活得比年轻时更明白。他发现晚年过得好不好，拼的根本不是存款，不是儿女，不是身体指标，而是你有没有从老人思维里跳出来。那怎么才能活成一个真正的幸灵者？今天我不按传统顺序讲，而是从这本书里提炼出六个想通，每一个想通都是一次心态上的松绑。第一个想通，钱是拿来活的，不是拿来守的。书里有个特别大胆的建议，尽量在80岁前把存款多用在自己身上。这句话一出来，可能很多一辈子省吃俭用的人会心里一紧。但作者说得很实在，太多人年轻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着等老了再享受，结果真到了腿脚不利索，胃口也变差的时候，才发现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到晚年，真正能带走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笑过的那些回忆。他还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与其给孩子留一大笔钱，不如给孩子留下一个热爱生活、懂得善待自己的父母榜样。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是浪费，是让日子有质感。你把自己活好了，家庭关系反而更清爽。第二个想通，对子女最好的爱是把自己活好。很多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转，退休以后更是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儿女身上，最后自己累，孩子也累。和田秀树提醒，晚年要主动和子女划清一点心理边界，这不是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独立。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遗产税再高一点，老年人可能反而会明白钱是留不住的，不如安心给自己花。这个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对亲子关系的重新定义，孩子有孩子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你认真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身教。那些整天操心儿女、牺牲自己的父母，往往到最后既没帮到孩子，也弄丢了自己。第三个想通，老伴不是绑定，是并肩。很多夫妻退休前各忙各的，退休后突然天天绑在一起，反而矛盾变多。书里分享了一种很舒服的晚年夫妻相处方式，不一定非要天天黏在一起，可以各有各的房间，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计划，保持一点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不是疏远，而是给彼此呼吸的空间。这样一来，日常鸡毛蒜皮的摩擦少了，反而能重新看见对方的好。夫妻到了这个年纪，默契比黏腻重要，尊重比占有重要，两个人并肩站着，但各自都能透气，这样的关系才走得远。第四个想通，身体不是敌人，是朋友。作为研究老年生活的学者，和田秀树特别反对老人死磕身体指标。他说，70岁以后，没必要逼着每项数据都卡在标准线上，有时候硬靠药物或极端饮食去压数值，反而弄得头晕乏力，生活质量直线下降。他建议大家换个思路，别总想着这不能吃，那不能做，多想想吃什么能补营养，做什么能让自己开心。好心情本身就是很好的身心调节。很多活得通透的长者都懂得坦然接纳身体的变化，优先保证每天过得舒服自在，而不是不惜代价去硬扛一个数字。身体陪你走了大半辈子，它需要的是温柔相处，不是天天打仗。第五个想通，放下应该，捡起我愿意。我们脑子里有太多刻板想法，老人应该稳重，夫妻应该怎样，日子应该怎样。和田秀树说，上了年纪之后，这些本该如此的念头要慢慢放下。想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就去穿，想用拐杖助听器就用得大大方方，想学新东西，想交新朋友，也别觉得不好意思。还有一种忍耐是没必要的，身体不舒服别硬扛，饮食上别太亏待自己，兴趣爱好别轻易放弃，长期压抑自己，精神内耗比偶尔吃点喜欢的，做点开心的事伤害大得多。别总等以后，时间不等人，也别总跟别人比，别人记性差了，反应慢了，你只是暂时还没到那一步。日子过得好不好，答案不在别人嘴里，在你自己的感受里。第六个想通，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大胆取悦自己，想染头发就去染，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就

0: 方方去，想穿什么风格就穿什么。可能有人会说闲话，觉得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但那又怎么样？和田秀树在书里提到，人在开心满足的时候，身体会分泌让人愉悦的物质，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年轻力。你越敢取悦自己，你的晚年就越有生命力。别人的眼光是别人的课题，你的幸福才是你的课题。所以你看，从高龄者到幸龄者，变得从来不是年龄数字，而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钱、关系、身体、心态，这六个想通，每一个都是在把人生的方向盘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如果你正慢慢步入晚年，或者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希望这些想法能给你一点底气和盼头。如果你认同今天分享的这些思路，很推荐读一读和田秀树的杏林原著，书里对晚年心态的拆解会更细更完整。愿我们都能打破世俗的条条框框，活得自在又松弛，成为真正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公司里的两个人，明明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人说市场还能做，另一个人说明明已经凉了，你说谁对？刘润这本底层逻辑给了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很多时候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你以为在争论事实，其实是在保卫各自的立场。书里把人对世界的判断分成四层：事实、观点、立场、信仰。事实是最底层，比如今天气温30度，这是事实。观点是今天很热，每个人体感不同。立场是老板说这是 hot， 你就得说 hot。 立场不是来自事实，来自位置。信仰是更深一层，比如有人相信努力改变命运，有人相信选择大于努力。信仰很难被说服，大部分争论都发生在观点和立场这一层。你要能看穿这一点，就会少生很多气。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你某个行业的技巧，而是帮你扒开现象。看看下面的结构，刘润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底层逻辑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能在变化里找规律。书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讲，叫人生商业模式。刘润说，人生也是一门生意，它的盈利方式是能力乘以效率再乘以杠杆。能力就是你值多少钱一小时，效率是你一小时能干多少事，杠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的时间、资本、流量为你工作。很多人拼命提升能力，一年到头把自己累得够呛，但收入没有质变。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不是能力不够，是杠杆没用上。厨师做饭再好吃，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他把方法做成课程，写成书，做出品牌，杠杆就来了。这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当网红，而是你得意识到单纯靠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 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概念，叫边界感。刘润说，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我的事归我管，你的事归你管。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管孩子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夫妻互相查手机，同时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都是边界感出了问题。书里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人问你，周末能不能帮我搬家？你不想去，但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去了又憋屈。刘润说，你的时间是你的资产，要不要借出去，是你的边界。边界不是冷漠，是让关系能长久的基本规则。再聊聊信用。刘润说，信用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是每一次小事积累出来的。借一次钱按时还是信用，答应的事做到是信用，开会不迟到也是信用。信用好的人，做什么都有人愿意帮一把。信用破产的人，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书里还讲到一个词叫复利。我们老觉得复利是理财概念，但刘润把它用到能力、关系、信用上。你今天做的事情，如果能让明天更容易一点，就会产生复利。每天写一篇东西，三年后你就是别人眼中的专家。每天得罪一个人，三年后你可能连个靠谱的合作伙伴都找不到。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底层逻辑是事物间的共同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背后的逻辑往往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商场里杀出来的人，看职场、看感情、看投资都比别人透。刘润这本书读起来不烧脑，例子都很贴近生活。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书，更像是一个做生意、做管理、做自己的人，把自己踩过的坑和想明白的事拿出来跟你聊一遍。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很努力但成长很慢，或者你和别人沟通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推荐你看看这本《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不是为了去算计别人，而是为了少被表象牵着走。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一次和别人争论，其实是在争事实还是在争立场？评论区聊聊。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0: 第458集，你方唱罢我登场。数日后，杨国忠如获至宝，入宫面见李隆基，眉飞色舞道：
11: 陛下，好大一桩奸谋啊，险被李林甫遮掩下去。
10: 李隆基大惑不解，
12: 李林甫已在病榻上躺了数月，又逝去不久，他又如何行遮掩之事了？
11: 陛下当初待李献忠恩情似海，李献忠却忘了圣恩，背叛逃逸，朕当时就大惑不解，这好端端的他为何要逃呢？此次成监礼将李献忠递戒入京，臣稍稍一审，顿时大吃一惊，原来李林甫与李献忠早就约为父子了。
10: 李隆基脸色顿时凝重，沉声问道：
12: 啊，此事确实吗？
10: 李隆基最忌朝臣与边将过往甚密，昔日皇甫为明一案，李林甫正是瞧准了皇甫为明以边将之身妄与围歼李世之过往甚密，皇帝

0: 为之震怒，才得以构陷成功。那么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毕竟为朝中宰相，如何能与藩将约为父子呢？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李林甫的不臣之心。杨国忠双手呈出数道符变，说道：
1: 陛下，李献忠亲口承认与李林甫约为父子，且有李林甫之婿杨其轩的佐证，请陛下预览。
0: 李隆基无言，细阅符变，翻看完毕，脸色十分难看，说道：
2: 看来李林甫死早一些还是对国事有利呀。
0: 国家公器务须公平公正，否则一旦走偏，使用者许是会一时得意，终归会反噬其身。李隆基于开元之初摒除酷吏之风，而李林甫为保相位，势必要剪除异己，由此即往罗前横行天下。李林甫世之接连拿下了皇甫为明、为坚、李世之和王忠嗣等人，太子李亨也险些被废，至于没有名气的小人物更是不计其数。李林甫现在尸骨未寒，他躺在关内根本想不到杨国忠用他的法儿搬掉王弘之后，现在又在打他的主意了。杨国忠既然认为李林甫与李献忠有干系，那么何种干系最为牢固呢？当然假父假子了。杨国忠令刑讯之人告诉李献忠，若他承认为李林甫的假子，既可免除眼前的皮肉之苦，又可借此立功举动，由杨右相向皇帝请求减罪，许是能保下命来。李献忠当初被安禄山紧逼，由此冲冠一怒带兵出走，不料还是沦为朝廷的阶下囚。他此时心中再无所求，唯保命而已，现在凭空有了一条救命之索，他焉能放手？玉立手持李献忠的符便来见杨国忠，杨国忠越罢喜形于色，说道：
1: 好啊，看来本官预想的不错，李林甫果然与李献忠约为父子，有此符便，本官就可找圣上禀报了。
0: 此玉立此前为罗西市的刑狱好手，手头不知审过多少案子，他知道仅凭这一道符便太过单薄，遂谏言道：
3: 杨大人，小可以为李林甫与李献忠约为父子，当避外人耳目，他们私下交往肯定不避家人，若其家人能证此事，圣上定会确信无疑。
0: 杨国忠闻言觉得有理，遂赞道：
1: 好主意，本官再容你几日，速速将此事访查清楚，再向圣上禀报。
0: 这位玉吏实在有好手段，他事后就睁大了眼睛搜寻能为佐证的李林甫家人。李林甫的儿子事实居丧，若将之抓来屈打成招，动静既大又未必能成。他于是将目光盯在了李林甫众多的女婿身上。李林甫的第17个女婿杨其轩进入其视线之中，这个玉吏将之邀到狱中谈话一回，事情果然很轻松的就成了。李隆基多年以来一直倚重李林甫，对其信任有加，待王弘案过后，李隆基的心思方有了一些改变，这也正是杨国忠能够骤升的根本原因。他现在又乍闻李林甫与李献忠约为父子的讯息，深悔自己对李林甫毫无警惕之心，若非李林甫现在死了，许是会有谋逆的举动。京中禁军由陈玄礼掌控，宫中还有一支3000余人的飞龙军由高力士亲掌，李隆基相信这二人对自己的忠心。李林甫之所以与边将勾结，知道自己在京中无戏可成，转而向外结交了。 李隆基现在既然这样认为，就对躺在关中的李林甫怀有愤怒之心了。数日后，李隆基颁下削李林甫官制诏，其中指斥李林甫外表廉慎，内怀凶险，筹谋不轨，觊觎非妄，拟比庸戏，憎害忠良，背德反京，将李林甫废为庶人。一帮如狼似虎的衙役闯入李林甫宅中，他们剖开灵柩，拿走李林甫嘴中所含宝珠，剥去其身上的紫衣金鱼蛋，令其家人更换小官，速将李林甫以庶人礼藏之。李林甫入土后，其儿子们也皆被罢官流入岭南，一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从此衰微。李献忠指诬李林甫妄图保下命来，最终也成为虚妄，数日之后即被斩首，其妻被没为娼女。李林甫仕宦一生把持朝政16年之久，若加上与张九龄同时为相时间，其任宰相职共19年。在其为相过程中，多少例
4: 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5: 加多少？
4: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5: 啊。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我们
5: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4: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5: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4: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5: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 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

0: 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460集，南诏战事。先于仲通回到蜀中，任剑南节度使。云南王格罗凤闻之，当即备礼入蜀拜望。先于仲通想起杨国忠临行前的嘱咐，少不了虎着脸将格罗凤呵斥一回。格罗凤年轻气盛，当即与先于仲通顶撞，恼得先于仲通当场令人将其驱出官衙。格罗凤只好黯然返回南诏。及至杨国忠成为右相的讯息传入蜀中，先于仲通闻讯大喜，即在锦云楼里大摆宴席，邀蜀吏和蜀中豪富之人共饮庆贺。其宴酣之际，忽得快马来报，云南王葛罗凤率兵反了大唐，已然攻下姚郡，并擒杀云南太守张虔陀。此事其实有其根由，格罗凤某日协礼拜会云南太守张虔陀，一行人入了姚郡城，即入衙请见。张虔陀此时已知先于仲通待格罗凤的态度，待格罗凤入衙之后，他坐在案前竟然不肯起身相迎，完全将格罗凤视为属下，与格罗凤说话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他看到格罗凤随行之人中有3名皮肤白皙之女，甚是艳丽，心中暗想，这3女莫非是格罗凤奉献给自己的吗？待格罗凤一行人入馆舍居住之后，即派人前去索要。白蛮之女生得皮肤白皙，由此与中土女子相比显得艳丽无比。张虔陀主意这3名女子实在犯了大错，因为她们非为奉献之职，身有战功无数，一旦被拘，罪名立家。安禄山当初得闻王忠嗣之案后，心中惕然生惊，自忖自己与王忠嗣相比尚落在下乘，又如何敢与李林甫作对，这也是他深深畏惧李林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杨国忠今日是否有李林甫之能呢？他是否有能耐可以指诬任何人呢？安禄山默言沉思良久，最终认定杨国忠难动自己分毫。其心中所示无非2点，一为皇帝之宠，二为本身之事。他想到这里，决定要再打一仗。自己身兼河东节度使，需在河东镇的北境上开战一次。然敌人在何方呢？若让契丹人和西人来这里进攻，这里离他们的营盘太远，则作假痕迹太显，显然不妥。边境外面的突厥人早已安静多年，绝对不敢与大唐开战。安禄山的目光瞧中了大漠之北的回纥部，虽然回纥部早已臣属大唐，双方相安无事，若许之以利，让他们兴兵来到边境上骚扰一回，此事应该能成。安禄山由此暗暗定计。严庄此时禀道，
4: 安大使，刘洛谷刚刚返回范阳，其临行前曾拜会过吉威一回，他们叙话之时，吉温曾说了一番模棱两可之语，不知刘洛谷向安大使禀报否？
3: 刘洛谷系安禄山拿到朝廷的空白告身亲授的归德将军，因其为人灵动，又在京中人事颇熟，就被安禄山派往长安常住，其每隔数月返回范阳向安禄山当面禀报一回。安禄山道，
5: 刘洛谷从不向我禀报模棱两可的言语，严先生，你听到了什么？
2: 听众朋友。

0: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一页纸记录的是

0: 真善，还是一笔等着回收的账。这种向外求等着被回馈的心态太普遍了。我一个朋友前两年特别信这个逢庙就拜，捐了钱一定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日子该焦虑还是焦虑。有一回他闷闷不乐跟我说，怎么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运气还是没见好。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接，只能陪他叹气。后来读这本书才慢慢明白，他求的其实不是善，是交换。我给出去一分，你就得还我一分。心墙这本书说的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让你去求好运，他把福报拉回最平常的日子。你待人接物时那一点起心动念，你每天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小事，一点点攒起来，就成了你生活的底色。这根线我读的时候越想越觉得准。我先讲一个你大概也有过的念头，我们过去以为福报是老天赏的运气，谁命好谁就有，其实不是。书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福报不在远处的神明那儿，就在你每一次待人处事的选择里。你原本想着我对他好是为了他将来帮我，那个念头一起，善就变了味。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一桩买卖，回报不来你就怨，来了你又觉得理所应当，心反而越绷越紧。真正的积累是你压根没想着回报，只是觉得这件事该做，顺手就做了。你原本以为修行是件很大的事，得去深山，得吃素，得每天念经，其实它就在饭桌上，在微信里，在你对一个陌生人那一瞬间耐不耐烦。书里写了一个场景，说有个人每天顺手给楼下收垃圾的阿姨递一瓶水，不是作秀就是习惯了。多年以后他遇到难处，好些人乐意搭把手。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细节我没记太全，但那个意思我记住了。善意不是攒给老天看的，是实实在在落在人与人的网来里，哪天你需要了他自己会回来。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这本书不是叫你变佛系啥都不争，是叫你把那点总在算计回报的心慢慢松下来。书里还有不少这种日常的修法，比如怎么看待别人的冒犯，怎么在受了委屈的时候还守得住自己，我这儿讲不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总在盯着结果，却看不见自己起心动念的样子。真把待人处事那点选择改一改，生活给你的回馈往往在你没盯着它的时候悄悄就来了。如果今天聊的这些让你有点触动，朋友劝你一句，去弄一本福报的秘密的纸质版回来。讲述我只能挑两句说，书里那些关于起心动念日常言行的细部才是真正对你起作用的。比如书里专门有一章讲怎么在委屈里不丢本心，我读到那段的时候手停了好久，可具体内容你得自己翻。纸质书能折角能划线，读到哪句戳你了，随手做个标记放在床头，哪天心里乱总在算计得失的时候拿起来翻两页，比刷十条短视频都管用。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翻，一本送我妈。她读了几页跟我说，这书说的都是过日子的事，要是今天这几句让你有点触动，点个关注，下次我接着给你拆别的书。你最近有没有哪件事是做了好事却越想越委屈的？评论区聊聊，下回我挑几个一起看看，那个念头上到底卡在哪儿。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味。

0: 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我们在这儿又相聚了。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个中年人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母亲已经去世2年了，

0: 就是费肿块走的。那给我打来电话呀，想表达两个观点。第一呢，就是他想他母疾病方面上去发展，那怎么都行，是不是？因为我就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我希望你能好。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呢，有这么个机会，能多背的呢，就多背上一点。赶上这机会了，不容易。你现在100块钱，你想想能干啥呀？你上网看看，真正梅花鹿、鹿角冒粉，那都是2000多一盒。这给大家伙是150块钱一盒，这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跟大伙说过，这哪是给你打折呀？这整个就是给人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吗？对不对？就是为了让你低价吗？所以这机会难得，多备上点，是自己也好，跟老伴吃也好，是吧？家里孩子吃也好。退一万步来说，咱就说不位置这个包啊、结啊、块啊、置的肿块啊，对不对？那咱预防行不？咱就为预防，咱不得这病行不？就预防就不得了，就远离，好不好？所以你信我的，多备点，有的时候需要抢的时候你赶紧抢。你要知道这是咱们梅花鹿鹿角冒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鹿角冒粉在舌头上能化吗？那玩意儿跟那石头块似的啊，它不容易化。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不一样，你给它放在舌头上它很快就融化了。为啥？这是超微粉，就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必须啊打电话报名进行预定。为啥都得打个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害怕有那个同行啊借此囤药。人讲话呢，这么便宜我多买点，完了之后又放不坏，我留着呗，到啥时候有需要的了啊，你市面上2000多，我卖你1500，是不是？那这一盒的钱是不是就顶着10好几盒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正常买的话才合到150块钱一盒，对不？所以说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这机会，赶紧打电话报名。虽然说这是第一次，但是呢它也是唯一一次啊！你看还剩下不到3天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如果说咱这个鹿角冒粉的数量再不够的话呢，它不就得提前结束吗？是不是？所以没报名呢抓紧时间赶紧报个名。这个报名电话呀你都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疼是鹿角冒，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冒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冒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怒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肝肾囊肿、肺结、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

0: 超疗效，落脚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关于梅花鹿鹿角冒粉，你记住一句话，它不治百病，专治包啊、结啊、块啊。所以有两种人必须要用，一类呢就是你已经得了这么个病的，你必须得吃上。为啥？你这就算是高危人群了，你不是预防包结块了，你是预防你生的这包啊、结啊、块它别向着恶性的方向去发展。你想远离那个恶性肿块，那你就得吃这鹿角冒粉。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想听听你讲这个胃肿块方面的这个事儿。家里边啊有人得这么个病了，所以对这病啊挺疑惑的，这怎么弄的呢？那么今天呢，借着大家伙的需求，我就跟大伙讲一讲。那么这个胃肠肿块，我想告诉大家，有 90% 以上都是有胃肠病史的，胃糜烂啊、胃溃疡啊、息肉啊，甚至出现的肠道梗阻啊等等，都是什么呢？本身就有着胃肠道疾病的。那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胃肠道疾病它是我们恶性肿块的种子，它会生根发芽，最后呢它结果，这就是恶性肿块。那它是如何一步步来的呢？你像刚才我说了，只要有胃肠肿块的，它多少都有胃肠病史。其实你看这个胃和肠道的结构基本上一样，发生恶变呢都是由于黏膜损伤所导致的。首先我们说胃有胃黏膜，肠道呢有肠黏膜。那这个胃黏膜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保证我们这个胃不受胃酸的腐蚀。再有一个，胃黏膜的蠕动，你胃给的东西它才能够不断的去消化呀。再有一个就是啥，肠黏膜，就是你肠道里边的这个肠黏膜、肠液，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消化的，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肠液。那么咱们就拿胃来说吧，它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出现肿块的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什么简单的胃病，也就是说胃肠黏膜的一个损伤，这咱老百姓谁都有。你不信呢，你胃不舒服的，你到医院你去查一下，你做胃镜你看看吧。你平时可能没事，你吃点凉的吃点辛辣的，你胃就不舒服了，就这种你去查一查，肯定有浅表性胃炎。这个时候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就稍微有点什么呢，胃胀啊、不舒服啊、甚至出现疼啊，都不明显。你像咱们有些人，哎呦我早上起来不吃饭了，就总不吃饭的，就容易出现这种胃病。有的呢烧心难受，但是呢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太难受，因为什么？这是浅表性胃炎，它的发病的几率啊也特别低。那么随着我们胃黏膜进一步的损伤，那就不是浅表性胃炎了，就开始出现什么呢？糜烂了，就是咱说的讲话秃噜皮了、溃烂了啊、什么样呢？就一点一点糜烂，就叫糜烂性的，对不？因为你胃黏膜受损伤了，受胃酸腐蚀了，这个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你不是说吃东西难受，你就不吃东西它也同样难受了，反酸。有的时候啊胃明显疼，这是第二个。那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溃疡了，就咱老百姓讲话来破皮了，胃黏膜啊那就已经开始什么呢，深度的溃烂了，开始溃疡了，就开始破洞了。这个时候症状就已经很明显了，第一个就是疼啊，胃这个疼啊，烧灼着疼，老百姓讲话了烧心啊，胃里边火烧火燎的，烧心恶心，看什么东西都恶心。那么再往下发展，到了下一步就是我们说的容易出现息肉了。有人说怎么长息肉了？就是你那个溃疡面，你包括那个炎症面和那个好的面接壤的那个部分，它就容易出现息肉。那么有的呢，你看胃黏膜就开始逐渐萎缩，这一萎缩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就变成了萎缩性胃炎，对吧？再往下发展，有的就是肠上皮化生了，有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那胃肿块是不是就这么来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无论是胃炎也好，你是肠炎也好，你别等着，干什么呢？一定要及时的吃上这个鹿角冒粉。啥病你别等着。你像那天我看个新闻，标题是母亲突然发现孩子脸部肿胀，嘴唇发紫，救治过程当中啊，竟然发现有肿块。2021年宁宁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在2022年的7月前，宁宁的妈妈就发现女儿脸呢，在哭闹的时候啊，有一侧明显的肿胀，而且呢嘴唇发紫，随即呢就把这孩子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啊，宁宁的这个情况啊一直很不好，需要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这个情况十分危急。这医生根据 CT 的结果显示，宁宁的纵膈可能有肿块，随即呢就采样进行了活检。几天之后，活检的结果啊显示宁宁被确诊了是什么呢？ 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啊，这就是一个恶性的病啊，治愈率非常低，而且复发率还特别高。一家人随即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恐慌之中。到目前，宁宁已经是第7个疗程刚刚结束，处于骨髓移植的逆治期，让宁宁开始脱发了，掉头发，手指上的黑色素也开始沉淀，吃不进饭，上吐下泻，面部蜡黄，2岁的宁宁饱受着副作用的折磨。从宁宁得病到现在已经花掉了27-8万了。后期的治疗方案是查 PET-CT、排异和干细胞移植手术。需要准备更多的钱，大约可能也得在25万左右。这些钱对于宁宁的父母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直接呢就把孩子和这父母啊通过这一条鸿沟给隔开了。因为这是一笔他们拿不出来的巨款，所以啥事不能等，得积极去进行治疗。就那天我看新闻，说一病人扛了10年，历经了3次反复和转移，吃了5年的靶向药，如今耐药了。有人说，哎呦，这麻绳专挑细处剪，厄运专找苦命人呐。2022年遭遇复发转移，他说8月1号，一个特殊不能再特殊的日子，曾经军人的我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今天却是我2个月前看病预约的日子。因为在上次预约前，我已经做过了每3个月的血液和增强 CT 的检查，当拿到检查的时候，家人看到结果感觉还是和以往一样，我也没当回事儿。到了医院，医生看到结果就告诉我，需要穿刺检查后看看结果，再定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听到这个消息后啊，整个人立马就傻了。没有做过肺部切除手术的人，他不会懂手术中的这种痛苦和难受。如果穿刺，会不会也很痛苦？而且正是伏天那么热，穿完刺会不会给全身包裹呢？我愣神的时候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能不能先不做，医生看到结果告诉我，你这几个月的检查，双肺转移的肿块已经在增大，如果不考虑，下一步会继续增大。说完就将需要做的检查打印出来了，让我找穿刺的医生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我拿着医生给我打出来的诊断和下一步需要做的穿刺表，直接上了3城放射科。值班的护士看到了我的表之后，头也不抬的让我看前台上立的通知。我看到通知，我只好等。2014年的8月前，我在北京做的手术，手术是全国著名的一把刀严医生给我做的。可以说这个手术啊，据医生讲是非常成功的。 术后呢，取组织做了基因检测，然后靶向用药，用了。

0: 年。自从吃上这个靶向药之后，我的情况一直很稳定。但是靶向药的副作用从吃上之后就从来没断过，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各种反应都出现过，但是我都克服过来了。只是没有想到经过那么多年的艰难检查，各种副作用的侵染，以为有了曙光，但还是耐药了，肿块又转移了。就在我又痛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有幸吃上了鹿角帽粉。一开始我真不信，这东西能行吗？那靶向药效果都不那好，这东西能行吗？但几个月后，我将彻底相信，因为肿块真的缩小了。至今已经有三年了，我彻底相信了中医，我彻底相信了中药，我彻底相信了这鹿角帽粉。所以关于咱们鹿角帽粉呢，我还是要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帽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帽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
1: 我母亲啊，她就是高血压，她是在我刚结婚的那年吧，脑溢血去世了。
0: 哎呦，你看看，这家里边有这个遗嘱方面的倾向啊。
1: 对，哎呀，因为我现在我这血压一高啊，我也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感觉自己头晕，因为年龄大啊，没当回事，可能就是没睡好呀啥的，也没在意。结果呢，有一次啊，我去买菜，刚走出那个菜市场吧，后来就晕倒了。
0: 哎呦，
1: 晕倒之后，周围人打电话给我送医院去，医生说我是血压高，高压160，低压得113呢。说像我这种情况很危险，不要推送来的及时。他说要是送晚一点或者怎么样，就轻则瘫痪，重则死亡。给我吓得，之后啊，我就开始就吃降压药了。这个降压药吃上吧，就是稍微能缓解一点，但是这个药要是哪一周忘记吃啊什么的，就停一下吧，这个血压
0: 对
1: 马上就上来了。
0: 降压药，降压药它就只降压嘛。
1: 再一个，我这个高血压啊，那平时我就感觉我迷迷糊糊的，迷糊每天早上睡醒我都不敢马上把眼睛睁开，要是睁开眼睛呀不行，你感觉整个房子都颠倒了，你转呢。我就感觉我整天我这脑袋里面都空降降的，记忆力还不好。我跟你说，后来就是我家那个楼上那个邻居吧，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介绍你的节目了。他家老伴吧，就是高血压，吃这个生柏舒心颗粒给吃好的。哎呀，我一想，那就试试吧。就这么地啊，我用上了。呀，没想到啊，这一下我开了希望了。刚开始用上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吧。我明显感觉我这个头脑清楚了不少。以前那么混将将到了另外这个记忆力吧，慢慢的我感觉变好一些。
0: 你看看，
1: 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整个人感觉很轻松啊。我量血压的时候，血压已经是140/90了。
0: 哎，这不也挺好吗？
1: 挺好挺好。而且这个迷糊这个症状吧，也越来越少了。像早上醒来吧。我直接我改这个眼睛，我也不用缓。
0: 看看，所以有的时候吧，什么叫实践出真知啊？就是咱自己呢去体验体验。
1: 对，
0: 就是别人用了好，那就说明这个药啊的确它差不了。但是在咱身上究竟怎么样呢？咱用一用就知道了。
1: 对，现在我这个降压药这个量都减了一半了，但是我每天我测一下血压，很稳定，控制得好。现在我不用担心这个脑溢血这个风险。
0: 这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有瘀，这瘀在哪了？瘀在血管上了。你看我以前跟大伙说，瘀在哪哪出病，你要瘀在脑袋上，那就是脑血管病啊，就脑梗啊，啊脑溢血呀、啊。你要瘀在心脏，就心脏的病变。你这是瘀血管上了，所以有血管动脉硬化，血压高。那咱们通过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你像里边的这个北沙参是化脑瘀的，所以你不晕不迷糊。广柏呢是化我们血管的瘀的，所以说你这个血

0: 家就能稳定下来啊。你还有这个龙骨深度化瘀，甚至能够帮助我们重症安神，改善睡眠，能休息好了，这个血压也不容易高。所以说这都是咱们这个药材在化瘀的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咱血压稳定又没有症状，没有晕啊迷糊啊，没有这些症状，那咱这加药慢慢的就可以减。再过上一段时间始终血压稳定没有症状，加药就可以给它停掉了啊。
1: 所以啊，通过用您这个生短舒筋颗粒之后啊，我对您 是非常非常的信任。
0: 哎呦，那谢谢，感谢。
1: 所以啊，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你给咱们介绍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产品。
0: 是。
1: 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给你报名20盒这个鹿角冒粉的。说这几天我听您说这个鹿角冒粉能就软坚散结啦，专门解决各种的息肉啊、囊肿啦、结节啦。我正好有这方面的困扰呀。
0: 你是什么息肉啊？是结节呀？
1: 啊，我是鼻息肉。
0: 啊，有息肉啊。
1: 哦，鼻息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流这个鼻涕。
0: 嗯。
1: 鼻子里面就痒痒的，后来我就经常我就感觉

0: 从中医来讲啊，它没有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它就是牵扯到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比如咱们都是正气，你正气足，它就能抵抗疾病啊。你看有句话叫什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那你反复出现，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正气不足。那用我的话讲就是啥呢？你身体的那个环境它适合于长这些东西。所以治疗呢，就要从两个方面：一，软件散结，把已经出现的这个息肉、结节、囊肿、肿块，再想法呀给它变小喽。当然它没有说我们做手术下去的那么快，因为手术它就是一切就完事了，对不？完了再给你止血。那么我们没有这么快，但是它可以什么呢？可以逐渐逐渐的缩小它。这一缩小了，你这个鼻腔里边它就没有那些什么呢，说堵得慌了、不透气了，或者炎症刺激，是打喷嚏了、流鼻涕了，慢慢这些症状也就没有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得想法改善你的内环境，就是你自身的正气得足。那怎么办？一是咱们用着我们的参柏树形颗粒化瘀，是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血液能循环开，这也方便于我们去增强体质。二一个呢，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它本身呢，它能增强人体的正气，因为你看它在梅花鹿的头顶上，它吸收的是太阳光的阳气，所以说它正气足。你正气足的话呢，你身体里就不容易长这些东西啊，可以能做到啊。
1: 哎呀，那就好了，那就是你这样一说，这个我就放心了。那大明老师，那你就快帮我报上个名字，报一个20盒鹿角帽粉，送7盒鹿角帽粉这一档，好吧？
0: 是20盒送7盒，这也都能多少给你省点钱，而且你用下来之后呢，你慢慢你就发现你这个鼻腔啊，比原来舒服多了啊。
1: 哎呀，那可就好了，那可就把我大娘当了，可就救了我。
0: 行，那我跟许元说给你报名了啊。
1: 好，
0: 哎，咱这活动眼瞅就结束了。赶上这机会了，定上吧。好嘞，
1: 好，谢谢大家，
0: 再见，
1: 谢谢大家准备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5: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公司里的两个人，明明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人说市场还能做，另一个人说明明已经凉了。你说谁对？刘润这本《底层逻辑》给了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很多时候，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你以为在争论事实，其实是在保卫各自的立场。书里把人对世界的判断分成四层：事实、观点、立场、信仰。事实是最底层，比如今天气温30度，这是事实。观点是今天很热，每个人体感不同。立场是老板说这是 hot， 你就得说 hot。 立场不是来自事实，来自位置。信仰是更深一层，比如有人相信努力改变命运，有人相信选择大于努力。信仰很难被说服，大部分争论都发生在观点和立场这一层。你要能看穿这一点，就会少生很多气。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你某个行业的技巧，而是帮你扒开现象。看看下面的结构，刘润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底层逻辑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能在变化里找规律。书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讲，叫人生商业模式。刘润说，人生也是一门生意，它的盈利方式是能力乘以效率再乘以杠杆。能力就是你值多少钱一小时，效率是你一小时能干多少事，杠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的时间、资本、流量为你工作。很多人拼命提升能力，一年到头把自己累得够呛，但收入没有质变。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不是能力不够，是杠杆没用上。厨师做饭再好吃，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他把方法做成课程，写成书，做出品牌，杠杆就来了。这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当网红，而是你得意识到单纯靠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概念叫边界感。刘润说，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我的事归我管，你的事归你管。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管孩子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夫妻互相插手机，同时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都是边界感出了问题。书里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人问你，周末能不能帮我搬家，你不想去，但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去了又憋屈。刘润说，你的时间是你的资产，要不要借出去是你的边界。边界不是冷漠，是让关系能长久的基本规则。再聊聊信用。刘润说，信用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是每一次小事

0: 累出来的。借一次钱按时还，是信用，答应的事做到，是信用，开会不迟到，也是信用。信用好的人，做什么都有人愿意帮一把。信用破产的人，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书里还讲到一个词叫复利，我们老觉得复利是理财概念，但刘润把它用到能力、关系、信用上。你今天做的事情，如果能让明天更容易一点，就会产生复利。每天写一篇东西，3年后你就是别人眼中的专家。每天得罪一个人，3年后你可能连个靠谱的合作伙伴都找不到。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底层逻辑是事物间的共同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背后的逻辑往往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商场里杀出来的人，看职场、看感情、看投资都比别人透。刘润这本书读起来不烧脑，例子都很贴近生活。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书，更像是一个做生意、做管理、做自己的人，把自己踩过的坑和想明白的事拿出来跟你聊一遍。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很努力但成长很慢，或者你和别人沟通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推荐你看看这本《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不是为了去算计别人，而是为了少被表象牵着走。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一次和别人争论，其实是在争事实还是在争立场？评论区聊聊。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193集。这河西姑奶奶之所以要自杀，源头还要追溯到北原父子身上。自北原父子入住河宅，河西便整日足不出户，行踪躲躲闪闪。直到这一天，他本遇到九方去寻唐宁，却撞上河山与北原正在其内。他原是躲了去，可不知怎的，半路却绕到江边欲投江。这一消息传到九方时，河山与北原还在探讨白酒中常见的异杂味及如何防治。北原对此十分感兴趣，将其看成重要的事。
3: 何神君，我在日本就了解你们中国的白酒并不是每一坛都是好的，有些白酒会出现苦味、油味、臭味，我觉得这些就是不能饮用的。然而有些中国人在日本却坚称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在你看来怎么样？
2: 河山略感意外，这北原对中国白酒的了解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身为中华民国的子民，河山自是要在外族人面前长脸。
4: 北原兄，你所说的酒中有异味或是杂味并不是常见现象，自然也会有极少数情况发生，比如苦味。当然除了苦味还有一些，我今天就悉数跟你说明吧。
2: 河山便以酿酒世家传承的身份向北原介绍了他所担心的问题。这白酒中的异杂味大致有7种，分别是苦、辣、酸、涩、油味、糠腥味和臭味。而这些味道中，属苦味是较多出现的异味之一。适量的苦味能赋予白酒丰富的感觉，然苦漏了头就不好了。生产原料、生产过程都会产生苦味物质，如果使用感染黑斑病的甘薯，其中含有的番薯酮有强烈的苦味，原料中的单宁含量过高也会使白酒有苦涩味。其二是辣味，也是白酒中常出现的情况。辣味不属于正常味觉反应，乃是空腔与鼻黏膜受到刺激之后产生的痛觉。白酒味辣是极为正常的，然辣得太刺激则就出现了问题。其三乃酸味，并非绝对的异味。

0: 因白酒需要适量的酸，如果酸味过多会使酒味粗糙，甚至出现酸馊味，影响酒质。若发酵时条件不好，温度高，发酵时间长，则易出现过量的酸。其次为涩味，这涩味是由某些物质作用于舌上产生收敛作用而形成的，若需降低酒中的涩味，可减少用曲量。其五是油味，极微的油就会出现不良味道，若用脂肪含量较高的原料酿酒，保管不当，原料中的脂肪极易变质，对酒影响颇大。其六，糠腥味，此杂味颇为常见，主要是辅料质量不好或用量大而成，若辅料本身保存不当，还会带入霉味及油哈喇味。为避免此味，需采用新鲜辅料及用前清蒸。最后乃臭味，也是北元所讲的一种，此味并非味道，乃嗅觉所感，控制酒胚用量可减少臭味。简而言之，若要规避白酒中之杂味，需上好原料，用曲手法及保存温度及卫生，此些缺一不可。河山之言十分专业细致，令北元大感佩服，连连拱手。然其还欲再问，河西跑至江边投江的消息就传了来。第194集，发现河西跳江之人为码头上一菜贩，此菜贩与河宅常有往来，多半诗书均出自其人，因去河宅次数多了，故认得宅里众人。河西站在江边，半截身子已踏入江中，码头上人来人往，皆驻足观望。热心人欲施救，无如河西边哭边大叫，阻止旁人近身。直至唐宁等人赶到，河西身子已投入江水，只剩头露在外。
1: 小姑，小姑！
0: 下了车，唐宁跑在最前，见河西十分危急，并不顾自己危险，就要往江里跳。幼林一把拦腰抱住，正色道：“
2: 你会游泳啊？”
0: 唐宁这才惊觉，停了挣扎。
1: 那咋办？你呢？
0: 幼林也是个旱鸭子，颇为为难。
2: 各位，帮帮忙！
0: 幼林拱手向岸上之人：“
2: 救人的，我们出3块钱。”
0: 北原仓介突然在后面喊道。闻言，有人开始脱鞋了。
3: 让开，都让开！
0: 身后九方人已到，冲在最前面的乃长生，他狂奔着直冲到江里，似有拼命的架势，全然不顾自己之安危。长生跳入江中，河西已淹没在滔滔江水中，岸上众人唏嘘不已，只以为两人双双丢了性命。香林与唐宁抱在一起流泪，何家之人有跳入江中施救者，有在岸边呼喊者，一时间场面混乱，议论纷纷。下水者见两人在江中心沉没，江中心水流湍急，想是没得救了，便纷纷上岸。幼林也慌了神，直往江里走，水已然湿了鞋袜。雅晴边扯边叫：“
1: 回来，你去了也没用。”
0: 不料众人绝望之际，江中心猛地水花四起，紧接着露出两颗脑袋，正是河西与长生。河西似没了意识，任凭长生拖着他往岸边游，直至上了岸，河西依旧没有意识，多方施救才慢慢转醒。面对自己的重生，河西崩溃大哭，见长生直用拳头砸向其身。究其原因，河西称见不得日本人，其他状况无人知晓。吴如此时傅家店已聚集大量的日本人，并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只得搬去江北别院静养。只此事一出，北原父子深感不便，第二日便辞行离开。北原父子在何家居住时间虽不长，与众人相处皆十分愉快。送别时， 北原父子只让听差将其行李送至车站，并不让何宅主人过多相送，以徒增离别之情。若说北原父子走得匆忙，实则早有预兆。北原曾试图探究正阳酒坊酿酒之细节，然何山虽与北原交好，愿与之交流，却不愿透露更多细节，使北原颇为失望。北原亦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并未多加追问。虽至如此，临行前何老太还是给了北原父子中国白酒的酿造流程及多年经验的手稿，这一手稿十分珍贵，除何家之人并未有旁人见过。何老太这一举动也奠定了两家之后的不解之缘。车站内，北原仓介频频回头，似有不舍。
3: 孩子，中国人有个词叫缘分，你与那小姐没有缘分，我们是大日本的子民，注定与他们不能长久。
0: 北原语重心长，说罢先行上车。第195集，月台人越走越少，北原仓介失望地上了车，刚一转身，香林的叫喊声便传了来，两人如同离别的恋人，千言万语不能言。香林止不住地哭，鼓足勇气拉起北原的手。
1: 我北原君，你还会再回来吗？
0: 北原仓介低了头，他无法回答，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答案。
4: 这个送给你。
0: 北原将一只十分精美的玉制樱花枝交到香林手里，这是北原母亲的遗物，她始终带在身上，这一信物的重要性香林自是懂得，并将其视为两人的定情信物，然也可以说是纪念礼物。自北原仓介走后，香林便不愿多言，似换了个人，然其改变并未得到周围人的注意，连平日与其交好的唐宁也未曾发觉。也是北原离开的这一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清帝退位。各家报馆的报纸顷刻间一售而空，隆裕太后代替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了字，至此大清灭亡。随着大清的灭亡，剪辫子也成了必然趋势。然许多百姓已然习惯了流传下来的辫子，并不认同且拒不执行，这里也就包括了何家的诸位。何家剪了辫子的只有幼林与何江父子二人，就连纪林、亚林也都遵循着老祖宗规矩，以辫子为民族的代表。为此何家大发了一番骄奢。纪林与亚林倒大不以为然，在公告贴出之后，两人毫无留恋地把辫子剪了，然何山却多少有些不适，在何老太一再劝说之下才动了剪刀。从这点上看，何老太的思想倒是大为开明，只何家听差与酒坊伙计却多不能接受，还保留着长辫。
1: 长生，你这辫子倒是剪得快，以前总听你说看不惯洋人的发型，咋了？突然转性了？
0: 唐宁与长生接触得多，玩笑也开得多了。自长生救了何西之后，唐宁对长生的态度又不同了，以前只觉他是可怜人，凡事多为他着想，自那次后，唐宁对他便多了一份敬意，这敬意乃是他看待感情的专一与执着，是不畏人言，坚守一人的信念。他这做法就与多数三妻四妾的男子不一样，在如今时代只戏文中多见，已是够稀罕的。长生只憨憨地笑，干活却更卖力了。
1: 你最近是有啥事儿吧？我看你红光满面的，心情也好，咋了？说说呗。
0: 唐宁一副八卦妇人的样子，着实好笑，一句玩笑话却把长生说得满脸通红，疑似真有其事。
1: 啊，你真有事啊？
0: 唐宁从未见过他有如此表现，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由此想到了一件不妙之事。长生还是不言语，只摇头憨笑。说起怪啊，不止长生一人，就连官家也有了变动。自清朝灭亡之后，中华民国虽已成立，各军阀迅速崛起，天下大乱，太平盛世早已不复存焉。官家之中，关树奇投到张作霖麾下，为人收敛了不少。他常在奉天一带活动，有心将家搬去。雅琴为此与其大闹一场，誓要留下。无如官家父母只得回来，不愿留姑娘一人在此。第196集。
5: 姑娘呀，你说让娘咋说你？你和幼林的事赶紧办了，娘也就放心了。要是你不想嫁他，咱们就去投奔你哥。你爹在南京也买了宅子，你想去那儿也行。
0: 官母大为担心姑娘，语重心长道。雅晴却一言不发，只低了头，两只脚尖碰在一起，发出哒哒的声音。
1: 娘，您这话问的，他是不会走的，女大不中留，他将来的婆家在这儿，往哪儿走啊？我看还是把秀莹找来，上次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让他去何家那边说，可这人也真是的，就没信儿了。
0: 雅晴嫂子笑眯眯的，她对这个妹妹也颇为疼爱，故十分上心。提到此事，雅晴羞答答的扭身伏在沙发椅背上，头埋在两臂间，就是不肯抬头。这也不必再问，答案呼之欲出。官家人做事雷厉风行，翌日便将关秀云请了来。官家父母回来并未通知旁人，故关秀云见其两位长辈颇为吃惊。大家先是寒暄一阵，关秀云心事重重，一改往日做派，少言寡语。
1: 表姐，雅琴的事儿还是让你多费心，你看我爹娘特意回来，这次啊就想把他们的婚事定下来。
0: 雅琴嫂子为人随和，总一副笑眯眯模样。此前他曾拜托关秀云这事儿，无如何家风波再起，关秀云只得按下不表。
5: 是啊，秀云，你雅晴妹子的事你多费费心，我和你姑父这次回来一定要把他的事办妥，不然到了南方也不放心呐。其实啊，我想亲自去何家一趟的，可雅晴死活不肯，说不好意思。这丫头平时挺活泛的，遇到自己的事儿就扭扭捏捏的。
0: 官母拉着秀云的手，见姑娘羞得趴在桌子上，脸埋进胳膊里，却不时偷看。官母自是明白其心意。
1: 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总寻思这事儿咱娘家先开口不太好吧。哎，这也是没招了，那个幼林太磨叽了，总不能让咱小妹总这么等着吧。咱小妹是要模样有模样，要家是有家室的，还是个留洋回来的大小姐，她再这么撑着，咱们家可要点变卦了。
0: 雅晴嫂子一语双关，为其妹打抱不平，又暗示关秀云这门亲事与她之好处。然在座的哪能知道啊，关秀云此时岂有心思操持雅晴的婚事，他一火烧眉毛，自身难保了。回去后，关秀云竟直接去找了何老太，将官家有意让俩孩子订婚的想法说了。这倒并不是他多关心雅晴，以他目前的状况，多一个后援，他在这个家便多一份保障。
5: 这事是咱做的不对了，这种事本来就该在男方家提出来，现在反倒让人家姑娘家先说话。秀云呐，你去给那边回话，说这事儿就这么办，挑个日子把俩孩子的亲事给定了。
0: 两家结亲，不仅何老太满意，就十分苛刻的季敏也对这个儿媳大为满意，高高兴兴地与家里商量了两家见面的时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幼林虽为新思想青年，却无法左右长辈行事， 加之与雅晴相处多年，虽并未十分有恋爱感觉，却也不能让其成。

0: 为笑柄，知自己多了一重心事，闷闷不乐。
1: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哎，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4: 人也美，
3: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4: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3: 嗯，
4: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3: 对，
4: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
3: 哎，
4: 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3: 嗯，
4: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3: 对，
4: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3: 习惯，
4: 哎，
3: 嗯，
4: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3: 没错，
4: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3: 嗯，
4: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3: 哎呀，
4: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3: 是。
4: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3: 哎呀，
4: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3: 嗯，
4: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3: 哎，
4: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3: 是，
4: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3: 好
4: 吃，好
3: 处太多了。
4: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3: 嗯，
4: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3: 哎，
4: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3: 来了。
4: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3: 嗯，
4: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3: 再赠送4斤大枣啊，
4: 哎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3: 那当然了，
4: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3: 是。
4: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3: 嗯，
4: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7.9块。你这个17.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3: 、
4: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3: 是。

0: 我们厂位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
2: 哎，
0: 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2: 日照时间
0: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2: 对。
0: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2: 嗯，
0: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六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四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十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9块，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2: 对呀，
0: 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2: 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味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是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六袋六斤，再给您赠送四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0: 是
2: 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特别的划算。
0: 是
2: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位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就光买十袋十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六袋六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四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十袋十斤，还是179块钱。
2: 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2: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0: 是
2: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
2: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2: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味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六袋六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四斤的新疆大枣，一共十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六斤的大核桃，再加上四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3: 咱们还是分了吧。
4: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3: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4: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3: 不然呢？
4: 吓我一跳。
3: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4: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5: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第197集。直至两家定好见面日子，雅晴只觉害羞，这几日并未与幼林见面，不知其内心之纠结。酒坊内，近日何山常在此坐镇，生意逐渐平稳，有了商会副会长头衔，正阳酒坊的老主顾又重新回了来。唐宁正在处理一批酒质微瑕的白酒，何山见状阻止。
7: 哎，你这是要干啥？
8: 这酒质不太好，我寻思就不卖了，给饭馆子做菜。
6: 话未完，何山就示意几名伙计停手，让其重新放回酒库。
7: 你们这是糟蹋人呢， 这些老

0: 就这么处理了。我说唐宁，你现在是老何家的人，凡事得为何家想，做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像你这样咱们老何家就得喝西北风了。
1: 何山的话过重，说的唐宁没法反驳，依着唐宁的个性自是要与之辩白一番。然他又想，这些酒就算自己不处理，常喝酒的人也会看出其问题，倒是看何山要如何处理，莫不是他另有渠道。唐宁的小心思偶尔总会让其发现大问题，他不作声，只让伙计听命办事。幼林恰巧也进了酒库，只笑了笑，
2: 大爷，这酒咱搬回去自己喝得了，别又闹出啥事咋整。
1: 明知这是反驳的话，何山不怒而笑，
0: 你这小子都要成家的人了，说话还跟小孩一样。
1: 提到这事儿，幼林并不情愿，只悻悻地出去。
3: 幼林，
1: 唐宁追至酒坊门外，两人便一路行至一家糕点铺子。富家店内的一些糕点铺子已开始学捕头区洋人的铺子，在店铺内摆上几张桌子，桌上又摆上鲜花格子布，十分的洋气。购买糕点的客人可以在此用餐，这里还提供茶品，不仅如国外店铺，也多了份进项。虽是离家较近，唐宁却从未来过，以他看来，这只是上流社会人平日消遣之地，并不适宜自己所为。
3: 这地方看上去也挺好，哎，你说咱酒坊能不能也？
1: 唐宁一心想着经营酒坊，脱口而出，不料幼林却摇头不予认同。
2: 你找我就这事？
3: 啊，我是看你最近心情不太好，过几天可就是两家见面的日子了，你和雅琴感情这么好，你这状态可别让人家爹娘多想。虽说这话不该我说，可我也真是拿你当自个儿家人了。幼林，我听说你想去参军，真的？该不会因为这个你才这么不积极吧？
1: 幼林迟疑，这话正说到他心坎里，这却是他不愿意谈及婚姻的一个原因。
2: 不瞒你说，如今大清亡了，你瞧这世道太拼了吗？
1: 唐宁虽为女子，却也时常读报，对现在军阀征战颇有些了解，故不言语。
2: 你看，连你都知道这世道百姓没活路，我一个男子汉能这么泰然处之的享受？你知道俄国人要闹革命吗？
1: 不知怎的，画风由婚姻问题转到了革命大问题，这倒让唐宁猝不及防。然幼林之言乃国家大义，不容反驳，有国才有家，唐宁一流小女子皆如此想，况幼林这般有抱负之男儿。话至此，唐宁不宜再劝，只为雅琴担忧。何家上下忙着招待官家亲家，却不想来了不速之客。
4: 第198集，
1: 何宅高门大院，讲究风水，门前从不许人力车夫与马车长时间停靠，故车夫们都是捡着街口处等客。唐宁与幼林一路走回宅，见门口处停了辆洋马车，马车颇为新式，驾车的乃一白俄青年，他穿着背带西裤白衬衫，一顶格子礼帽衬得他十分好看，全然不似车夫模样。见唐宁两人朝自己看来，他摘下礼帽放于胸间，对两人鞠躬问好。打听之下才知道，这洋马车是两位小姐从马车行租来的，据说租用一辆洋马车一天要58卢布，故很多百姓不会选择坐洋马车。
3: 咱家来啥人了？
1: 唐宁实在想不到，平时与何家交好之人大多乘坐人力车或中国人马车，有些身份的则选用小汽车。这洋马车在埠头区颇为多见，如今的富家店已少了些许。幼林也颇为不解，急吼吼地进门去看，

0: 当院对面的主楼一层二层皆门窗紧闭，金妈守在门口。当院对面的主楼一层二层皆门窗紧闭，金妈守在门口，神情严肃。
1: 谁来了？
0: 幼林对金妈小声探问。
2: 幼林，回来。
0: 没等金妈开口，何江已招呼儿子回屋。
3: 问问咋了？做得出来还嫌磕碜？
0: 季民也从屋里出来，站到何江身后。
2: 闭嘴，哪儿都有你，回屋去。
0: 何江似有恼怒，二房的人便纷纷各自去忙。唐宁一条腿本已跨进屋里，不想关秀云从东院冲了出来，吼叫着要往正屋进。他嘴里骂骂咧咧，手里还拿着一根马鞭。
3: 大少奶奶，你这是干啥呀？
0: 金妈眼疾手快，一把将其拦腰抱住，给听差使个眼色，便有几名听差拥上来。
3: 你们谁敢碰我？我还是这家的大少奶奶呢，几个下人都敢对我动手了。
0: 婆婆吴月紧忙跟来，好言相劝。
4: 老大媳妇儿，你听话，先跟娘回去成不？别再出啥事儿了。
3: 哼，照你这么说，还是我惹的事儿了。也不看看你管教的好儿子，啥恶心事都能干出来。你们何家想欺负我官家没人？我今儿就告诉你们，那不能够。
0: 言毕，关秀云甩开吴越，已是无人能挡之势。他人将将冲到门前，手已放在门上，门却猛地开了。何山沉着脸瞪着大儿媳：“
5: 你要干啥？反了天了！”
0: 关秀云被其一喝，先是愣了，随后扯开嗓子便哭。
6: 行了，哭啥哭，憋回去。
0: 何老太的声音自里传出，不怒而威。门一开，这里边的情景便呼之欲出了。正屋里，何老太端坐堂上，下手站着两名身材婀娜的女子，她们分别着牡丹样式窄腰旗袍，袍裙开叉至大腿处，西式紧腰流线白羊裙。这两名女子风格各异，却都十分妖娆，看上去颇具风情。两女子回过身朝门外看，其中一人嘴角微微上翘，面有得色，另一人眼神直投向院中，似在寻人。关秀云一见两人，直扑过去。
6: 快拦住！
0: 何老太拍了桌子，听差抢先一步拦住关秀云，场面一度混乱。
3: 哎呀，可吓死我了，吓坏了我没事儿，要是吓坏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大少奶奶你能承担得起吗？
0: 着旗袍女子开口，语气委屈，表情却略带嚣张。第199集。此人还能是谁呀？正是何继林外面的妾室玉凤，与他同来的乃其妹玉仙。他起初一言不发，只做后盾，眼下见何家上下皆在此，便转了态度。玉凤一言，何宅上下震动不已，原本欲保护其嫂的幼林也不由缩了脚，只等接下来事情如何发展。何老太见事情已无法保密，起了身，由金妈扶着出了门。路过秀云身边时，狠狠瞪了一眼，怒道：
6: 哼，成事不足的东西，没脑子。
0: 秀云真的没脑子吗？不尽然。只何老太稍一点拨，她便知自己许是坏了事儿。然这等委屈，任谁也无法平静接受，故只将嚎啕转为抽噎，闭了嘴。此事已然被众人知晓，再想掩盖怕是不能够了。如若关秀云不闹，怕是还要被人猜上一阵子。
7: 老夫人，原本我们姐妹并不想将此事闹成这样，我姐姐无非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毕竟这是大少爷的孩子，也是何家的血脉。我们姐妹虽然出身低微，可也有人格，孩子出生也绝不能被养在外面。

0: 样，肯定会受到外人的非议和欺负的。所以今天我们来，不为别的，就是要让何家承认这个孩子。
1: 玉仙远比玉凤会说，她三言两语不仅道清了来意，还将姐妹两个人的人格提升了一大截，似他们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全部行为皆只为了孩子。说罢，不等何老太回复，玉仙突然扭身朝唐宁走来。
0: 你就是三少奶奶？
1: 唐宁原本只看热闹，不想此人竟认得自己，只点了头并不言语，看他要说什么。
0: 我以前常听到你，今天见了，果然是长了一张让人喜欢的脸。
1: 不知他所为何，冲着唐宁笑了笑，又瞥见他身后奶妈抱着的俩孩子，说道：
0: 这是守林的孩子。
1: 玉仙的话已经表明与何守林关系匪浅，如此称呼定是亲近之人，实则身份有别，他自与何守林相识从未敢直呼其名，只他一言，唐宁便听出了异样，在思知他身份，大抵已了然。他只盯着玉仙，并不回答。唐宁原是与关秀云不同的人，玉仙本以为下人出身，定是不如自己。无如这唐宁长相已是上乘，加之他十分冷静，闻言竟毫无反应，倒是让玉仙吃惊不小。因玉仙行为颇出人意料，故连何老太也不知其意，更不知他为何提到守林，只在一旁看着，并未阻止。
0: 当初守林说你不简单，今日一见，果不其然。我原以为你只是勾引守林，不想却怀了孩子。叔说不是你这么做，现在何家的人。
1: 玉仙说着，似也有气，只用一双怒目瞪着唐宁。唐宁这才确定，这对戏子姐妹原来是何家兄弟供养的。照他这么说，他与守林的关系不言而喻了。想到此，唐宁的心忽地疼了一下。曾以为守林钟情于自己，这才愿意为他守节生子，不想竟是自己看错了。
2: 呸！小贱人，就算守林不娶她，也轮不到你。你不知道守林本来就有未婚妻的，叫林诗曼。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就你，哼！就你们姐俩这等货色，还想进我们老何家的门？你们做梦吧！
1: 唐宁没开口，关秀云倒先说话了。她本是要给玉仙姐妹颜色的，不想却无意间带出了何守林的过往，让唐宁猝不及防，愣了片刻。第200集。此时院中人脸色十分好看，各有不同。只幼林与香林皱着眉，香林欲开口，被母亲阻止。唐宁瞥了眼关秀云，见他朝自己善意的笑，也并不理会，冷了脸，头微微仰着回视玉仙。玉仙性子强啊，遇事从不低头，如今被造了个大红脸，也不肯罢休，颇有些气急败坏。
0: 果然是什么马配什么鞍，何守林如此薄情寡义，三心二意，我玉仙不稀罕跟他有关系，怪不得大伙都说他是个没心肝，只图享乐，毫无用处的人。现如今，难道何家要把这几位少爷的花名都做实吗？大少爷，难道也要死不认账不成？
1: 玉仙一是气急了，二是本就与守林没什么感情，如此一来，倒将了何家一军。如若不许玉凤进门，倒也真是让世人觉得他何家仗势欺人，惯子无度了。三来，如若何守林娶的是林诗曼，他自甘拜下风。然一个仆人出身的唐宁竟将自己比了下去，这实在气不过。何老太自是看出了他的计谋，无如涉及两孙子的名誉，只得妥协。幼林自是见不得有人诋毁家兄，不料没等他出手，始终无言的唐宁突然上前一步，照着玉仙的脸就是一巴掌，随后又是两巴掌，只打得他踉跄向后。 唐宁手上功夫自不是女子可比，这仨巴掌下去，玉仙白脸上已清晰可见五指红印。
2: 我不管你叫什么，有多少朋克，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守灵不行。你是个戏子，本可以凭本事吃饭，非要靠着少爷老爷们供养，这本身就没有人格。就算你和守灵以前有过感情，也是利益驱使，你又有何面目在这诋毁？这三巴掌是给你的教训，记住了，何守灵是啥人轮不到你来说。以后要是再从你嘴里听到任何关于守灵的话，别怪我唐宁对你不客气。
1: 唐宁这番言论着实惊了在场众人，这一原下人出身的女子不想竟有如此心胸，对自己的诋毁全然不顾，只为保全丈夫名声，让人大为佩服。何老太也是颇出乎预料，暗自点头。见唐宁气势汹汹且言之有理，玉仙恨得牙根痒痒，却不得再说。一番交涉，玉凤姐妹的气焰消了不少，原是何继林一家的事儿，却误伤了唐宁。唐宁对玉凤腹中子并不以为意，因与玉仙发生了冲突动了手，便不做其他考虑，只抱了孩子兀自回房。
3: 哎呀，行了，热闹都看过了，散了散了。
1: 刘全不愧为管家，见识不好，已驱散了仆人。这一阵闹腾啊，说来也怪，竟没看见事件的当事人何继林。不如继林早已听到风声躲了起来，玉凤有孕之事他也是昨日才知道，虽是喜事，玉凤却要提出立刻进门，这让继林颇为为难，只得好言相劝稳住他。不想翌日他便与其妹找上府去，府中一听差向其报告时，心知大事不妙，急忙躲了。
4: 玉凤，你跟我进来，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1: 何老太见已闹够了，冲着玉凤开口。何老太发话，她自是不敢违抗，只携着玉仙的手往里走。
4: 你留下，她一个人进来。
1: 门外关秀云被金妈扶着，吴月并未站在儿媳一侧，只叹了口气站到一旁，似有两不相帮的意思。门内玉凤局促不安，只站着并不敢坐。
4: 既然怀了孩子，就坐下说。
1: 何老太努着下巴示意玉凤坐下，玉凤哪敢啊，只小声道自己站着就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百年来活得最潇洒，她是一百年来活得最潇洒、最鲜活的女人。一生未婚未育，一辈子租房住，却享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快乐。她76岁还踩着高跟鞋去出版社上班，80岁一个人开着那辆快散架的老爷车横穿法国，89岁在租来的小公寓里敲出了那本让全世界女人热泪盈眶的《暮色将近》。101岁离开那天，床头还摊着一本没读完的小说，嘴角微微上翘，像刚做完一个美梦。她叫戴安娜·阿希尔。可你知道吗？这样一个把日子过得滚烫的女人，30岁那年差点亲手把人生锁死在一个男人身上。第一个故事叫《斩断》。阿希尔年轻时爱得轰轰烈烈，和一个男人订了婚，他以为那是归宿，结果对方2次出轨，每一回都把他心口撕开一道口子。他在书里写下，我终于明白，婚姻不是女人的救生圈，它更像一场豪赌，而我决定不下注了。从此他再也不提结婚，但不是不再爱，他后来维持了一段40多年的亲密关系，彼此独立，不住一起，没有契约，只有每天清晨的一杯手冲咖啡和说不完的话。他说，我宁愿做广阔天地的一部分，也不做某个男人身后的背景板。 你看多少。

0: 很久的甜点就去吃，想穿花哨的裙子马上买，明明很累了还愿意蹲在街边看一朵花开。多年后他写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活，我感受到了完整的自己，他管这叫自我养育。他说，如果小时候没有人好好养过你，没关系，长大之后你有能力把自己重新养一回。听到这话，你是不是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戳了一下？我们总在等着被人捧在手心，等着被世界温柔以待，可阿希尔温柔地拍拍你说，亲爱的，你自己这双手就已经足够温暖了。第三个故事叫绽放，75岁，工作了整整50多年，她终于退休。身边人都觉得一个独居老太太该寂寞了吧，她却兴奋得像个逃课的小女孩，涂上正红色口红，穿上那条压箱底的碎花裙，开着车就走了。在路上，她对着夕阳吹口哨，在陌生小镇的咖啡馆和年轻人聊摇滚乐。他说，老了不是熄火，是终于可以把方向盘完全交给自己。89岁，他动笔写《暮色将近》，这本书一出版就炸了，拿下科斯塔传记奖，成了全世界女性的枕边书。在书里，他写衰老不美化也不枯惨，而是热气腾腾地说，我一生中最舒服最自在的时刻就是现在。他写独处，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只需要对自己的快乐负责。他写活着，如果你穿衣只为保暖，吃饭只为饱腹，每一步都走最划算的路，那叫还没死，不叫活着。他甚至俏皮地劝你珍惜那点不良嗜好吧，深夜忍不住倒的那杯酒，路过花店冲动买下的玫瑰，明知浪费时间却死活放不下的爱好，正是这些毫无用处的瞬间拼凑出你鲜活滚烫的证据。阿希尔用租来的房子，没有丈夫的床边，没有儿孙绕膝的晚年，告诉所有女人一件事，你终极的靠山不是婚姻，不是孩子，不是存款，而是你爱自己的能力。40岁的焦虑，50岁的沉浮，60岁的慌，70岁的空，他全经历过，然后亲手把每一道皱纹都酿成了光。如果你也觉得自己一直在为别人的期待赶路，总把真正的活法推迟到等以后，那我真心建议你读一读《暮色将近》，让这位101岁还涂口红的酷老太太带你重新认识自由，重新养育自己，重新认定什么才叫没白来人间一趟。别等时光老去才恍然明白，能热烈的活就从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

0: 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4至5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3个1斤或是4个1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1: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

0: 去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去世早，母亲受到刺激，精神出了问题。魏冬梅要参加训练，只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母亲的病也是时好时坏，发病时很难控制。魏冬梅只要离开了母亲的视线，母亲就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有一次民兵训练是在圈里的盐场进行，晚上回家特别晚，母亲着急在家里团团转，魏冬梅回家后母亲就骂她。那时魏冬梅已经十七八岁了，训练了一天又走了那么远的山路，累得够呛，回家后母亲还骂她，满心委屈就顶了母亲几句，因为太累太困，躺下就睡着了。早晨睡得正香，一顿拳头咣咣打来，魏冬梅被从睡梦中打醒，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朝着自己挥舞拳头，打她的头部，打她的眼睛，眼睛都打肿了，母亲精神病发作了。魏冬梅疼得嗷嗷哭，爬起来冲出家门，上山跑到父亲的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既心疼母亲有病，又哭自己的遭遇，越哭越觉得心里难受，可是父亲听不到他的哭声了。太阳升起来了，张家楼的小山坳是最早迎来太阳升起的地方。魏冬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泣，她看到山下的炮阵地上几位女炮班的姐姐已经到了，四处撒目寻找她的身影。魏冬梅这才想起今天是女炮班训练的日子，过些天总参谋部首长要上岛视察，女炮班有表演项目，最近的训练日程排得满满，作为班长她必须

0: 打起精神，忘掉所有不快，投身紧张的训练之中。可是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见炮班的姐姐们？他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但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肯定是鼻青脸肿。自己的面貌本来很清纯，现在变得很恐怖，不会吓着姐姐们吧？魏冬梅是五六点钟被打醒的，现在七点多了，犹豫了一会儿，她从父亲的坟前站起，咬住嘴唇，抽气也被自己止住。早饭是吃不成了，也不觉得饿，心里塞得满满的。下山还没到炮阵地，姐姐们的目光就迎了上来。冬梅，你怎么了？你哭了？谁把你打成这样？魏冬梅眼睛一酸，泪水又涌向眼眶，但她忍住了，强颜欢笑，说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打了。姐姐们都知道魏冬梅的母亲有精神病，都只能同情和怜悯她，安慰她，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没事，咱们训练吧。魏冬梅说着走到大炮跟前。你这样能行？一个姐姐劝道，要不你就别上了。魏冬梅说，瞄准不行，别的都行，开始训练。魏冬梅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解放军画报记者到海洋岛拍摄女炮班训练和实弹射击的图片，是在第六代女炮班的第二阶段。印在画册里的那张照片，画面质感非常好，清晰亮丽，五个人站成横排略侧，由近到远，呈现从高到低的视觉效果。地点是张家楼，背景是被他们的身影遮住大部分的海面和北坨子一角。他们戴着统一制式的军用头盔，穿着款式一样的白领上衣，每件衣服一种颜色，蓝紫粉绿灰，五种颜色上衣和五种颜色套袖，构成和谐美妙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更使画面充满青春活力。在历代女炮班留下的合影中，这是拍摄的最好的一张。也就是这次实弹射击，为了突出拍摄效果，魏冬梅靠近指挥，大炮一响，她的耳朵当时就聋了，瞄准手等人也被震得耳朵失聪。很长时间，魏冬梅的耳朵不好使了。坐在车里前排的人，
1: 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2: 没错，
1: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2: 免费送3瓶，
1: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1年的辅酶 Q 十，
2: 一年的量，
1: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没错，
1: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

0: 告诉你，你十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十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三十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六瓶的话，你是吃十二个月。
1: 嗯，
0: 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两个月的
1: 周期？加了两个月的周期。
0: 我没有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
1: 嗯，
0: 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
0: 啊，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六瓶啊，
0: 嗯，
1: 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十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他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1: 嗯，
0: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
1: 12个月
0: 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1: 嗯，
0: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现。400-166-9984，400-166-998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故事的上集。周是什么？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船呐。早年间呢，人世间还没有船的时候，人们乘着这个竹木筏子横渡江河，但是不敢斗胆去闯那个茫茫无边的大海。海边那些人站在那个海滩上或者高山上，多少年的眺望，多少代的猜测，哎，你说大海有边吗？大海那边是什么样啊？尤其是那时时隐时现在风浪中屹立着那大小岛屿，春天像玛瑙一样，夏天像翡翠，秋天像金山，冬天像白玉，像一座座仙山挺立在大海的中间。人们是多么想登上这神奇的仙山，可是水深过不去，又没长翅膀，哎，太难了。海边上有胆大的老爷们儿，看到海里飘着这个大树杈，就坐在这个大树杈上啊，要准备跨海登上仙山。可谁想呢，这大海它不像江河呀，有时温顺的像绵羊，有时狂暴的像虎狼。你坐在那个大树杈上，那个莽汉子不是被大海卷进了海里，就是被潮水送回来一具尸首。有的呢葬身鱼腹，一去不回。人们咒骂这海浪无情，海妖凶狠。还是在蓬莱叫知福之前，在海边渔猎的人们就传说海上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仙山，在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和无数的奇珍异宝。精明的人忘不了闯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搂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槽，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百十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他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这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疙瘩肉，嘿，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九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的背着这肉干上的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的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了，周憨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
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漂了两天，漂了两天就漂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的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折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头砍倒了，他掀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

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韵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韵。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的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鲜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

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样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一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抢抓机遇谋发展，凝心聚力开新局，努力实现长海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
9: 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

0: 准备好了吗？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网上炒翻一个扎心的话题，很多人说退休之后再出去旅游根本没有意义。一开始我还觉得离谱，仔细看完网友的分析，瞬间被戳中了。大家说的真的特别现实，人的快乐阈值真的会随年龄上涨而上涨。十几岁的时候花几十块短途出游能开心一整周，二十几岁的时候穷游赶路，熬夜赶路，风吹日晒，眼里全是新鲜感，多巴胺直接拉满。可等退休了，有钱了，有闲了，走遍山河打卡美景，反而没有了当初的激动。而且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年轻人旅游是解锁快乐，老年人旅游纯属高强度军训，赶景点换酒店，奔波赶路，一趟旅行下来美景没记住多少，腰酸背痛倒是实实在在，回家呀得缓上好几天。所以很多人感慨，年轻时没钱没时间，年老时有钱没时间没精力，旅行的快乐永远错位了。但是我觉得这话只对了一半，退休旅游没有年少的多巴胺刺激，却多了沉淀后的内啡肽治愈。年轻时旅行是凑热闹看新鲜，退休后旅行是圆遗憾看人间，辛苦操劳大半辈子，终于可以不为工作，不为赶路，只为取悦自己，慢慢看风景，不用打卡内卷，不用匆忙奔波。这份松弛和从容是年轻人体会不到的专属幸福。旅行从没有最佳年龄，只有恰逢其时，早有早的热烈，晚有晚的安然，每一段奔赴都是生活最好的答卷。这正是年少出游逐新鲜，暮年观景品尘烟，山河从不分早晚，心安之处即晴天。风景一直都在，最好的旅行永远是不负当下的自己。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3: 男人捅娄子靠女人来擦屁股，换工作事有多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公公炎帝的后代，分管水利当了主人，他对祖上归顺皇帝这事儿很不甘心。后来皇帝的孙子颛顼继位，他跑来公然挑衅要抢帝位，
4: 你给我下来，
3: 然后被打败了。失败的共工心情郁闷，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气冲冲地跑去撞山，结果没想到自己头这么低，撞翻了一座山，叫不周山。不周山是天地的支柱，当时就大地倾斜，扰乱日月。最狠的是天空还破了个窟窿，这事儿给女娲知道了，她赶紧降临人间，炼了许多五彩石，重新把天空补好。女娲重返岗位，指导事故现场的救灾工作，并亲切带头施工，终于挽回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这就是不周山之战和女娲补天的故事。
5: 输了就输了，撞人家不周山干啥？
4: 我们玩的是真心话大冒险。
6: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7: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很多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对家人多一些体谅，少一些抱怨，家庭氛围就会越来越温馨，我们面对生活也会越来越有底气。在朋友有需要时伸出援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关心，未来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能收获朋友的支持。懂得珍惜爱人的付出，不敷衍日常的每一份爱意，两个人才能守住长久的温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你若真诚待人，他人也会在不经意间回报你温暖和善意。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风情，我是主持人陈欣。挂历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年终岁尾，作为准年货，海岛人家总会想方设法买一本挂历。新挂历一上墙，整个屋子都显得亮堂堂的，新年喜庆欢乐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可以说，以前挂历是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第一份礼物，如今挂历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对挂历的记忆仍历历在目。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怀旧的印记——挂历。一本挂历有12张不同的画面，一页一景，或风景名胜，或禽鸟鱼虫，或名人字画，看得家人们如痴如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电脑后期、没有美颜相机、没有网红脸的时代。明星美女挂历可算是那个年代墙上最美好的风景。当时挂历风靡全国，成为元旦前后赠送亲友的最佳礼品，丰富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都喜欢欣赏各家挂在墙上的挂历。一页页翻开细看，一张张色泽绚丽，多姿多彩，满眼风光旖旎，感觉特别充实。翻看着挂历，过日子踏实，忙而不乱。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谈何手表座钟，家家户户都需要一幅挂历来计算日月。当时挂历还兼有记事本功能，哪天是老人的生日，哪天谁家有红白喜事，人情要还，哪天借谁家钱了，老人都会在挂历上做个标记。对于余家人来说，在挂历上面做的标记，更多关注的是潮汐时令，以便掌握大潮汐赶海和漫流钓鱼。还有的就是在上面记工分，看挣了多少工分，盘算着年底能分多少钱。而孩童们最关心的还是哪天是星期天，以便可以尽情的玩耍。在海岛人家换下的旧挂历，通常不舍得丢弃，将其拆开，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做装饰画，光滑漂亮，可以省下买年画的钱。小时候，家里的老人还曾经用旧挂历制作连珠门帘，把挂历裁成等腰三角形，便剪去两角，将它们紧紧地卷在拉直的曲别针上，做成枣弧状。当一个连珠卷好后，再取一个连珠轴与之连接，串成一串，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不时还有叮当的响声，很有一份雅致情趣。挂历还可以用来包书皮，厚实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挂历，准确点说应该是年历，单张画中标有12个月，很流行。也有些学生自主凑几元钱买本挂历送给老师，感谢师恩师情，传递着单纯而美好的祝愿。记得早时每当年终岁尾，单位也发挂历，被看作一种福利。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行走在微茫的夜色中，成为街上一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认识提升，挂历也就随之泛滥了。造船企业、生产海上浮力等各类厂家开始利用挂历打广告，通过各种途径无偿赠送，以达到宣传和扩大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其印刷制作精美程度大打折扣，挂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期待品，不再是茶余饭后欣赏品，不再是见证一年中一家人喜怒哀乐的阅览器。挂历成为家家愁着送不出去的负担了。如今在新年挂挂历，对于大多数海岛人来说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挂历既是岁月的记录，也是生活的轨迹，镌刻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一程又一程。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4至5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3个1斤或是4个1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1: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背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0: 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3: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

0: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

0: 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3: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2: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4: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2: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5: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9: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

0: 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3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 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 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 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 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 但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4: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 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 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 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5: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 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4: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5: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6: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要带大家去的是斐济。那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刺猬小姐姐。首先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刺猬小姐姐哈，斐济这个地方呢，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说我要去这儿度假的？
7: 其实斐济这些我接触到的是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去了斐济玩，然后我看了他的照片之后呢，就觉得很漂亮，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后来才发现斐济呢其实身上有很多的知名的标签，比如说斐济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陆地上跨越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实现左脚在西半球，右脚在东半球，同一天同一秒的时间，非常具有打卡。然后呢，因为斐济呢虽然它属于太平洋上，但是因为它靠近大洋洲，靠近澳大利亚，所以它呢还有一些是大洋洲的一些特色，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觉得斐济很吸引我，然后就决定去这里
6: 订酒店，这是出行的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在订酒店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给大家分享分享？
7: 斐济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主岛加外岛，然后重心呢放在外岛上。外岛呢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无论从条件还是价位各方面。我当时呢跟我爱人选择的一个外岛呢，那个外岛呢就是那种一岛一酒店的，就是整个这一个岛只有这一个酒店。然后呢这个岛上呢只有11间房，而且这个岛是不接收孩子的，它属于叫做蜜月岛。因为我当时跟我爱人就是想着，就是想找一个比较清静，然后比较，
6: 没有人打扰，安静，
7: 对对对，私密性好一点的，然后就选择了这个岛。我去完之后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这几天感受下来，无论从服务配套和各方面，包括餐饮活动，都是感觉很好。其实斐济呢，就是我去的这个岛。我当时一晚上的价格是含早晚上是5000多人民币，大概是这么个价位。所以但其实我这个岛呢也不能说是非常高端的，只能说是中端吧，我觉得，或者就是大概这个水平，就是它还有很多更高端的岛屿，大家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经济条件去选适合自己的。
6: 那总体来说，你刚才说到一岛一酒店，一个酒店就11间房，那这就应该是非常安静或者说非常私密的一个空间了。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岛上也没有小商也没有小贩儿，这样的话美食方面的体验是不是就差了很多？
7: 我呢，因为我的这5天呢主要都是在这个酒店里面吃的，然后我这个酒店当时提供的呢就是正常的房价里是含早餐。

0: 但它的午餐和晚餐是需要额外这个预定的。
1: 嗯，
0: 它是一种打包式的一种价位，就是它是属于一种纯西餐式的，是按道的。比如说你午餐呢，你二选一道菜，然后晚餐选两道菜，这种一加二的模式是一个价位。如果你午餐两道，晚餐三道或怎么样的，这种几加几它不同的是价位。我当时跟我老公选的，我应该印象中是一加三，就是午餐是五菜一道，然后晚餐是三道，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价格。然后全程都是在这个酒店里吃的，吃下来感觉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国内人就是已经习惯了那种，就是我们是那种就是
1: 热炒，
0: 大家聚在一起，对，共，不，我们不是那种共餐制嘛，大家都一起，就他一起都上齐一起吃。但是这个酒店要求是严格的，是一菜一道制，就是你只有前菜吃完了，他才会你上主菜，主菜吃过之后才可以上甜品，他必须按照这个顺序。就是我当时觉得，哎呀，我们可能会不习惯，就是我们更喜欢那种一下可以体验很多东西，而且会担心吃不饱，就是一道一道。但其实体验下来之后感觉非常的好，而且你在这样的话，你在吃每道食物的时候能够更
1: 专注的去吃它，
0: 专注的体验它的味道，就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选择了外岛，就是完全可以，就是相信外岛的这种酒店的这种餐饮，尤其是比较好的一些酒店，可以把你的这个餐饮放在酒店里解决，不是，你也只能放在酒店解决，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地方去吃，所以说，在外岛酒店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考量，看看各方面的条件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
1: 那像在斐济你说了一岛一酒店的话，像这种外岛基本就没有购物的机会了，那在主岛的时候往回飞的时候有没有购物方面的经验来和大家说说，适合买一些什么样小的纪念品啊什么的？
0: 斐济呢，我觉得最出名呢，我们国内人最熟的应该就是斐济水的吧，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在超市里看见的，其实它在国外的价格也不便宜，就是也跟他们同等的矿泉水价格要贵一些。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商场，他们主要就是一些纪念品。然后当地的人有一个叫做斐济的一个牌子的，有点类似于卖就是什么洗护用品啊、香皂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一个牌子，叫斐济。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也买了一点点，包括一些什么防晒呀，还有身体乳啊。我记得我当时在外岛住的那个酒店里给的洗护用品就是这个斐济这个牌子的所有的洗护用品，所以它应该是在当地的一个比较算知名的品牌吧。
1: 嗯，
0: 啊，对了，还有一个斐济的购物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感兴趣。斐济呢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UGG 工厂的工厂表，所以说呢斐济有一个特色的服务，就是你可以到斐济的 UGG 的工厂里去直接定做，你可以自己选择样式，包括皮毛颜色，然后你定做之后呢你把你的航班留给他，你之后可以在机场直接提你的鞋了，等同于是有一个你量身定做的一个 UGG 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这都是在主岛体验到的是吧？外岛就主打一个放松休闲，
0: 对对对，
1: 躺在这个沙滩上躺椅上晒太阳。
0: 嗯，是的。
1: 那总体来说呢，在斐济之行当中，我觉得主打就是休闲惬意啊，这个不慌不忙。在换货币方面也是换少量的美元留在身边就够用了是吧？
0: 斐济是有本地的当地的货币的，是南迪币，他们是花这个的，不是直接用美元或欧元结算。所以建议大家是换一些美元欧元到当地再去换本地货币，比我们直接用人民币再换本地货币更划算一些。但是这是我当时去的情况，现在我觉得可能国人去的越来越多了，可能人民币结算的汇率可能也差距不大，但总之呢是需要换算到他们当地的货币的，不可以直接花这个外币在他们当地消费。
1: 当地有没有这个刷信用卡的这些刷卡的设施呢？
0: 那是有的，基本上购物啊、餐厅啊都可以，大家就是还是信用卡加现金的方式就可以了。只不过就是我是个人习惯，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在看攻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出现一些信用卡盗刷的情况，所以我尽量一般呢，只有在特别大的一些场所，比如大商超啊或者那种比较大的商场超市里呢，我才会用信用卡。比较小的门店呢，或小的餐厅啊，我就愿意用现金，这样的话支付也。

0: 更安全一些。但这是我的个人这个习惯，大家也不用太过交流。我觉得像斐济啊这种海岛的这个国家，它整体上来说治安呢和民众的这种诚信度还是可以的。它跟一些北国家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差别
1: 的。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刺猬小姐姐的分享，那也期待后续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更多你畅游世界海岛的经历。谢谢刺猬小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咱们说到，周憨哥坐着独木槽子去仙山，3年后才回来。乡亲们都说，哎，憨哥，你是咱们村啊最聪明最勇敢的小伙子，要是一招算计不到，一步失足，你也就回不来了。你这一去3年呐，可把你的方妹妹想得好苦啊。人们看着那些从海上仙山捡回来的珍珠和贝壳，惊叹的都叫好。那珍珠特别的亮，那贝壳特别的大。那时候啊，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钱，都是拿这个贝壳当钱花，越大越值钱。虽都说周憨哥这次出海可是真有福气，发了大财了，连最精明的那些鼓动憨哥出海的人也觉得自己从哪儿也不如人家周憨哥啊。憨哥按照打猎人祖传的老规矩，所得的珍珠贝壳见一面劈一半，人人都有一份。就凭着这一点，那些自以为精明的人都当众讲出自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憨哥的人品数第一。村里的人知道海上的仙山有宝贝，都想去出海，白天晚上叮叮当当的用石斧砍树做独木槽，或者是3块板，这个求憨哥教手艺，那个找憨哥勤指点。憨哥天天是从早忙到晚，等到大伙要出海的时候，憨哥和方姑娘的喜事儿还没来得及办。方姑娘听说憨哥要给出海的乡亲们带路，说啥也要跟着一起去。憨哥就把那独木槽子和3块板给他连在了一起，自己坐在独木槽子里，让方姑娘坐在3块板上。这3块板的底板修整成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尖尖的两头又经过火烤直往上翘，3块板之间的缝也用野猪油掺着草木灰抹得严丝合缝。方姑娘坐在这里那可真是稳稳当当。周憨哥带领了乡亲们顺风到了海上的仙山，取回了人们喜欢的宝贝。这件事儿越传越远，好多人学会了乘坐独木槽子和3块板飘过大海到海岛。人们把这种独木槽子以周憨哥的姓命名，叫做周，把这个3块板呢也叫做周，又叫山板。把周憨哥和方姑娘共同乘坐的两种并连在一起的渡海的家伙事儿叫做舫，就是一个周字旁加上一个方寸的方。周、山板、舫，他们的用处和制作手艺是越传越远，样式呢也越来越多，周憨哥也就成了名闻天下的能人了。这件事一传呢，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派造字的仓颉骑着快马赶到海边，把可以渡海的家伙事造出字来。仓颉这个人非常聪明，找到周憨哥，把独木槽子、3块板、舫看了一遍，象形会意，造出字来，把周写成了4种字，这些字很像实物。人们在传书信的时候，只要把其中一种样式刻在龟板上，对方就知道是哪种样式的船。因为任何一种船都是从独木舟渐渐发展下来的，他们的老根最早就是独木舟。所以呢，仓颉以舟字作为基础，依次造出了山、舫、艇、船等36个用舟做偏旁的字儿。
自从周憨哥最先使用独木舟和舢板，聪明的人渐渐把小舟变成了大船，木船变成了大铁舰，船的用途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硬度的船，不同名称。细长轻便的船叫做艇，高大体重的船叫做舶或者葛，打仗作战用的船叫舰，两船相连供人游玩的船叫舫。这舫最先起源于周憨哥带着方姑娘闯海下仙山，所以自古以来多为侍女乘坐的。也许有人要问，仓颉造了那么多的舟字，为什么如今只有一个舟字了呢？原来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嫌这个同意不同形的字儿太多，让宰相李斯把所有的舟字拿到了一起，该废的废，该用的用，只留下一个舟字。可是舟船的家族却人丁兴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朋友们，舟的传说的故事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关于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去世早，母亲受到刺激，精神出了问题。魏冬梅要参加训练，只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母亲的病也是时好时坏，发病时很难控制。魏冬梅只要离开了母亲的视线，母亲

就会到处寻找他的身影。有一次民兵训练是在圈里的盐场进行，晚上回家特别晚，母亲着急在家里团团转，魏冬梅回家后母亲就骂他。那时魏冬梅已经十七八岁了，训练了一天又走了那么远的山路，累得够呛，回家后母亲还骂他，满心委屈就顶了母亲几句，因为太累太困躺下就睡着了。早晨睡得正香，一顿拳头咣咣打来，魏冬梅被从睡梦中打醒，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朝着自己挥舞拳头，打她的头部，打她的眼睛，眼睛都打肿了，母亲精神病发作了。魏冬梅疼得嗷嗷哭，爬起来冲出家门上山，跑到父亲的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既心疼母亲有病，又哭自己的遭遇，越哭越觉得心里难受，可是父亲听不到他的哭声了。太阳升起来了，张家楼的小山坳是最早迎来太阳升起的地方。魏冬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泣，她看到山下的炮阵地上几位女炮班的姐姐已经到了，四处撒目寻找她的身影。魏冬梅这才想起今天是女炮班训练的日子，过些天总参谋部首长要上岛视察，女炮班有表演项目，最近的训练日程排得满满，作为班长她必须打起精神，忘掉所有不快，投身紧张的训练之中。可是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见炮班的姐姐们？他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但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肯定是鼻青脸肿。自己的面貌本来很清纯，现在变得很恐怖，不会吓着姐姐们吧？魏冬梅是五六点钟被打醒的，现在七点多了，犹豫了一会儿，她从父亲的坟前站起，咬住嘴唇，抽泣也被自己止住。早饭是吃不成了，也不觉得饿，心里塞得满满的。下山还没到炮阵地，姐姐们的目光就迎了上来。冬梅，你怎么了？你哭了？谁把你打成这样？魏冬梅眼睛一酸，泪水又涌向眼眶，但她忍住了，强颜欢笑，说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打了。姐姐们都知道魏冬梅的母亲有精神病，都只能同情和怜悯她，安慰她，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没事，咱们训练吧。魏冬梅说着走到大炮跟前。你这样能行？一个姐姐劝道，要不你就别上了。魏冬梅说，瞄准不行，别的都行，开始训练。魏冬梅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解放军画报记者到海洋岛拍摄女炮班训练和实弹射击的图片，是在第六代女炮班的第二阶段。印在画册里的那张照片，画面质感非常好，清晰亮丽，五个人站成横排略侧，由近到远，呈现从高到低的视觉效果，地点是张家楼，背景是被他们的身影遮住大部分的海面和北坨子一角。他们戴着统一制式的军用头盔，穿着款式一样的白领上衣，每件衣服一种颜色，蓝紫粉绿灰，五种颜色上衣和五种颜色套袖，构成和谐美妙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更使画面充满青春活力。在历代女炮班留下的合影中，这是拍摄的最好的一张。也就是这次实弹射击，为了突出拍摄效果，魏冬梅靠近指挥，大炮一响，她的耳朵当时就聋了，瞄准手等人也被震得耳朵失聪。很长时间魏冬梅的耳朵不好使了，

0: 坐在车里，前排的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见。15岁当班长只会打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卫东梅自己都不会相信。他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他心中。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变频繁，风力不大。17日下午到傍晚转阴，由小到中雨，风力后期较大，气温略有回升。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渐晴，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气温17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渐晴，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1度，广陆气温14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渐晴，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

0: 级，张子，气温14到20度，海洋，气温14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6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35，全天执行2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全天执行21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祖做客新华网，对话山海，现在好时节访谈栏目；海洋岛三八女炮班荣膺榜样集体，以坚守权势数位海疆精神获得盛赞；长海县举行阅读联盟整本书阅读成果展示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张胜祖做客新华网对话山海现在好时节栏目，介绍长海依托群岛生态与海洋资源，以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双品牌赋能，推动海洋产业、海钓赛事、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把生态优势变为富民优势，品牌流量变为消费增量的实践路径。张胜祖介绍，海洋是长海最大发展空间。2024年6月，长海县获评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026年7月，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目前，全县建立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达22处，数量居全国沿海区县首位。46万亩海域实现立体分层，一海多用，蓝色粮仓越建越丰实。海钓产业作为文旅体融合核心引擎，构建起了国企搭台、民企唱戏、渔户参与的多方共赢格局。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 135.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17.64 亿元，水产品产量连续三年正增长，2026年上半年产量 35.48 万吨，产值 46.66 亿元，生态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富民兴县的金饭碗。节目最后，张胜祖向全国游客发出邀请，碧海金沙万鸟归，最美风光在长海，诚邀全国游客登临白岛，聆听涛声，挥竿海钓，品味海鲜，在碧海蓝天间遇见不一样的诗与远方。本台消息，致敬榜样，汇聚振兴力量。近日，由大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榜样的力量发布盛典在大连新闻传媒广电大剧院举行。盛典集中展示了大连市七个榜样集体、八位榜样个人的事迹、15个先进典型的事迹，并以守望万家灯火、微光灿若星河、坚守初心如磐、深爱从未离开、图强国之大者五个篇章，多维度展现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动人的故事，诠释

0: 平凡岗位中的不凡力量。七个榜样集体榜样中，海洋岛三八女炮班以坚守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数位海疆精神获得盛赞，传递了三八女炮班60余载风雨砥砺荣光路、14代薪火相传、为国守门、为国担当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在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举办阅读联盟整本书阅读成果展示活动，活动围绕海岛书香共读成长的主题，展出全县学生读书笔记、经典摘抄、阅读思维导图、主题手抄报等近300件作品，呈现不同学段学生从积累字词到深度思辨的成长轨迹，联盟成员学校依次分享阅读课程推进经验。活动还同步开展整本书导读课现场展示、课例点评与教学研讨，以打磨形成具有长海特色的阅读教学范式。而且在红色经典阅读展演环节，学生以课本剧、情境诵读等形式生动演绎经典篇目，将阅读积累转化为沉浸式创意表达。这也是继上半年长海县在獐子岛镇中心小学举办整本书阅读现场会后，对书香校园建设开展的一次全域性成果检验。长海县教育部门表示，将持续深耕，打造具有鲜明海岛特色的书香教育品牌，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内涵品牌培育蓄力赋能。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14号，长海县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拓展社保政策宣传覆盖面，推动政策直达基层，服务贴近群众。在长海县镇商业街，社保、医保、就业、税务等部门联合开展集中宣传，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解读参保缴费、渐进式延迟退休、待遇享受、资格认证等热点问题，让群众与社保政策零距离接触。活动期间，长海县将围绕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聚焦乡村、社区、企业、校园4类场所开展社保服务活动，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更加可感可及。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自10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老旧渔船分级排查淘汰机制，规范渔船进出港报告、海上编组作业、恶劣天气避险等制度，强化海上作业全链条监管，守护沿海渔民生命财产安全。10月12号，辽宁省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在大连市启幕。活动聚焦向海发展主题，汇聚来自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主流媒体记者，开启为期6天的深度采风。记者以镜头为媒，以视角为窗，记录辽宁依海兴业、向海图强的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螺旋排列的四至五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螺旋排列的四至五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三个一斤或是四个一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2: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

0: 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 25.5 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 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

0: 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1: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时间当作解药。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视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话，你也就收回了那把幸福的钥匙。第八个真相，你会从这场断裂里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一个人的疗愈最终指向的不是回到从前，而是承认破裂，再带着裂缝去活出新的模样。那道裂痕不会消失，但会变成光进来的地方。你经历过崩溃，所以你更懂得珍惜平静。你尝过被丢下的滋味，所以你更温柔地接住他人。你从废墟里站起来过，所以你知道自己有多坚不可摧。往后余生不必再怕任何失去，因为人生路上所有的离别都在帮你褪掉一层不再适合你的壳，而更柔软更有力量的那部分你正在底下慢慢成型。这八句话像是书里递出来的八次拥抱，
约翰·詹姆斯的一个人的疗愈没有大

0: 他只是轻轻把你按在椅子上，让你把憋了很久的话都说出来，都写完，都流泪交还。如果你也觉得心里有一块始终被雨淋湿的角落，试着翻开它，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你终于可以对镜子里那个人说，没关系，往后我陪着你，愿你成为自己最安稳的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
1: 是这个是。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

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作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

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呀，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

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易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呀，我今天坐在这里真的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深有体会啊，当然也是深感忧虑啊。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 2.9 亿了，将近3个亿啊，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呢？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000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的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啊，就有我和钓鱼台医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易寿丹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

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58%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啊，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呐。我想啊，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治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啊，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
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啊，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3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他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他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他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他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培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有很多种作用。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
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天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医学界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天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呐，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
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

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呀，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它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就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也就在2020年我们也成功的和钓鱼台国药集团申请了国家专利逆转之光商标。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
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

0: 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啊、IT 神经因子、Z2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进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易寿丹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1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0: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我在哈尔滨家。
0: 嗯。
3: 我今年54岁。
0: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我听过这个逆转之光，801因子特别好。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80天，这人就能变样。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

0: 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1: 高，我血压特别高，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
0: 出血
1: 了，
0: 了
1: 不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脑梗，脑出血了，
0: 脑出血。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1: 16毫升。
0: 16毫升。
1: 哎呀，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才有一些好转。哎，去办理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0: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1: 是。
0: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阻，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您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1: 我现在右边手表使不上劲，
0: 右边不
1: 上
0: 好使。
1: 厕所什么的都得老外，有时候还读哈喇子。
0: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1: 说的慢。我有时候就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在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还整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算了。
0: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啊活啊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
1: 哎呀，
0: 实
1: 对
0: 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儿。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
1: 是。
0: 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1: 哎呀，你这个我也知道，一毒轻，二回重，三回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我不想活了。更努力活，我就趁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劲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儿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有个人伴儿，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哎呀，太难了，真是。
0: 我知道。 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哦，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1: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0: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啊，记忆啊，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 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

0: 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
1: 嗯，哎，公公，
0: 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
1: 嗯，
0: 好不好？
1: 嗯，我觉得跟你通话，我就看到希望，有信心了，
0: 嗯。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
1: 嗯，
0: 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啊、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逆转之光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包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嗯，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嗯，好，张老师，我好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哥。
0: 嗯，放心吧，那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4: 你好，张老师。
0: 嗯。
4: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嗯。
4: 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
0: 嗯，
4: 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
0: 嗯，
4: 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哎呀，这句话吧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4: 哎呀，您看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
0: 嗯，
4: 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哎，它就能好。
0: 对，
4: 那你说 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
4: 是。
0: 就像现在咱们好多医院医生看不好病，为啥呀？毕业了拿到文凭以后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老方法在治，你都知道它不好，好不了，然后还那么治，那能有好结果吗？对不对？所以治病要怎么样？要学呀，要往前发展呢、啊、医学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呀。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张老师。
0: 嗯，
4: 哎，我可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麻烦您呢、啊、让您帮忙给我吧也治治病、哎、
0: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嗯，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
0: 嗯
4: 嗯，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哎呀，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哎呀，他总是感觉到累，哎，
0: 嗯，
4: 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0: 嗯，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大庆这个总院检查的，哎，
0: 嗯，
4: 当时做的是这个彩超造影，完了吧，大夫跟我说啥呢？说我这个血管啊，都就有80%的吧都狭窄了，说。
0: 那就是说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嗯。心率呢？心率多少？
4: 哎呀，我这心率吧，它就是快，就是特别快的那种。
0: 嗯，哎，哎呦，心跳还特别快。
4: 是，哎呀，哎呀，跳的可快了，这心脏跳的。
0: 你说血管还堵了80%，心脏还在那使劲蹦的，你是不是经常心绞痛啊？
4: 哎呀，您真说对了，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就这个胸口这一块吧疼，哎，
0: 嗯，
4: 有时候吧，你说这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哎，就是拐了这个肚子和胃，反正都感觉疼，有时候都不知道哪
0: 疼。你大约多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
4: 哎呀，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
0: 嗯。
4: 哎，就是这两年，哎呀，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犯的这个犯病的次数吧，哎，太频繁了，时不时的你就感觉啥，这个胸口这块、心口这块，那个喘气儿吧，那个好像就是喘不上来，憋得慌。哎，好像是你说是嗓子发紧了咋的？就是我上不来气儿。哎，你像说最简单的嘛，你说早上吧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或者你要是弯腰拿个东西啊，你就连洗个头啥的吧，你都感觉得特别累。你说就这心里边吧，总感觉心慌，身上没有劲儿。哎，哎呀，现在差不多这一个月得犯个2-3次啊。
0: 那可不行啊，你现在这样太严重了。为啥呢？一个是犯心绞痛本身非常痛苦，这你已经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另外一个，每犯一次心绞痛，你那心脏就受损一次。所以你现在为啥心率特别快，快要蹦不动了，明白吧？你心绞痛频繁发作，最后会直接引发心梗，那不就要命了吗？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4: 嗯，还有就是现在吧，我的睡眠不行，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4: 就晚上吧，总起夜尿都特别多。你说吧，你越是睡不着吧，哎，他还老想着要上厕所。
0: 嗯，
4: 说你左一趟右一趟就往厕所跑。
0: 嗯，
4: 哎呀，有时候一晚上5-6次、6-7次啊，反正你就是这个觉是睡不着。哎，还有一个是啥呢，张老师，就是那个。我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边还有一个小结节，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嗯，就是咳嗽呢就感觉啥呢，就是气儿不够用，哎，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
0: 您跟我说说您得了这病以后是怎么治的，心脏病这方面你是用了哪些药了，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这些药吧一直是在吃的，你像阿司匹林，
0: 嗯，
4: 血栓通，还有那个帕汀片，这种药，这些药都吃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啊，就你用的这几种药，其实在我这儿啊都已经淘汰了。
4: 哦，
0: 我为啥这么讲？你比如说阿司匹林，那是1899年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阿司匹林，就有这个药了。
4: 嗯，
0: 临床到现在还在用， 今年都哪年？都21世纪了，120多年以前的药还在用呢。你说科学医学在这120年当中，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4: 对呀，那变化
0: 尤其现在科学在飞速发展呢。就像过去，你不用多30-40年以前，我们拿个移动电话，那是啥？大哥大大砖头似的，对不对？陈不说没地儿放啊，而且就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剩下啥也没有。你再看看我们现在手机，已经智能化了，那功能比电脑还多，用起来比电脑还方便，
4: 还方便，
0: 然后揣兜里就走了，
4: 对，
0: 对不对？
4: 确实，
0: 而且你偷都偷不走，偷走也没用，解不了密码。
4: 嗯，对。
0: 你说这不都是科技在发展吗？
4: 嗯，是。
0: 医学的手段、医疗的手段也是一样。你知道现在在国外啊，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让这个心脏、大脑可以再造，就是等于给你一个新的心脏，新的大脑，你说这不是科学的进步吗？以前敢想啊，都不敢想，
4: 都敢想，
0: 对，所以我讲大家治病啊，你一定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得顺应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对不对？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发展到哪步了？已经从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实现基因的改变，所以这个方法就更上一层楼。细胞因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细胞核里边独有的一种啊，能够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年轻化、健康化的一种独有的物质。这个东西像生命的本质一样极为珍贵。那你像你得的冠心病啊，心脏啊，你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不是被血栓斑块给堵上了，对吧？
4: 对对。
0: 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彻底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啊？你过去那些方法肯定不能，不然你不会遭罪到今天的，对吧？我告诉你，谁能解决，彻底解决，就是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 ZL 净血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做过1000多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我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溶解一个2厘米的血栓，大约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
4: 这么快？
0: 对，就这么快啊！这种治愈因子就直接把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了。关键还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就是我们在补充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净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
4: 对对
0: 对，
4: 对
0: 不对？
4: 对，
0: 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
4: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4: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哎、
0: 嗯。
4: 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0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要得把它用上。
0: 嗯，
4: 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哎、
0: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啊。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没问题的。
4: 哎呀，
0: 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它是独有2项专利的，其中一个就是逆转之光专利，这是它独有的，全国唯一的一个，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由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它这里边啊是3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 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愿望是不完全可以实现呢？
4: 哎呀，真是的，你去听您的一说，这叫这个我的心里可真落底了，这真太好了，张老师。
0: 嗯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把药用上，你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啊，这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对吧？
4: 是是，哎，那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张老师。那我就是抓紧把药定上，赶紧用上的。
0: 好嘞，那咱们再见。
4: 哎，那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手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 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

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作为首席客座专家呢，和我国第一个啊，也是首个科研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呀，我今天坐在这里真的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深有体会啊，当然也是深感忧虑啊。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 2.9 亿了，将近3个亿啊，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呢？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000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的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啊，就有我和钓鱼台医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到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 58% 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啊，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哪。

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治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啊，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

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啊，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三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他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他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他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他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有很多种作用。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
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天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医学界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天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呢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
它是掌控细胞生。

0: 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不管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血液、神经等等，你想要健康，都要依靠谁来完成他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啊？对啊，靠的就是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啊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啊，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它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一手丹。就在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也就在2020年啊，我们也成功的和钓鱼台国药集团申请了国家专利逆转之光商标。可以说逆转之光啊，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 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啊 ,IT 神经因子 ,Z2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 ,800 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进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浪漫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1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0: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我在哈尔滨家。
0: 嗯，
3: 我今年54岁。
0: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
0: 脑梗。
3: 我听过这个逆转之光，801因子特别好。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80天。这人就能变样。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 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

0: 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1: 高，我血压特别高，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了，
0: 脑出血。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1: 16毫升。
0: 16毫升。
1: 哎呀，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还有一些好转。去办理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0: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1: 是。
0: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您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1: 我现在右边手表使不上劲。
0: 右边不好使。
1: 厕所什么的都得老外，有时候还读哈喇子。
0: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1: 说的慢，我有时候就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还整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的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算了。
0: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活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实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1: 对呀，这个我也知道，一分钱二分重，三分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都不想活了。更努力后，我就趁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想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劲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有个人伴，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哎呀，太难了，真是。
0: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我其实也理解你说。

0: 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1: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过马都行啊。
0: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得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啊，记忆啊，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

0: 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跟你通话，我就看到希望，有信心了。
0: 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呀、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逆转之光。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抱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太好了，懂了。
0: 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

0: 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抱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嗯，
1: 钟
0: 您
1: 老
0: 放
1: 师，
0: 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呀，咱们先聊到。

0: 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哎呀，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哎呀，他总是感觉到累，哎，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1: 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0: 哎呀，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大庆这个总院检查的，当时做的是这个彩超造影，完了吧，大夫跟我说啥呢？说我这个血管啊，就有80%的吧都狭窄了，说，
1: 那就是说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心率呢？心率多少？
0: 哎呀，我这心率吧，它就是快，就是特别快的那种。砰砰砰砰的，哎，
1: 哎呦，心跳还特别快。
0: 是，哎呀，你跳的可快了，这心脏跳的，
1: 你说血管还堵了80%，心脏还在那使劲蹦的，你是不是经常心绞痛啊？
0: 哎呀，您真说对了，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这个胸口这一块吧疼，哎，有时候吧，你说这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哎，就是拐着这个肚子和胃，反正都感觉疼，有时候你都不
1: 你
0: 知道
1: 大
0: 哪
1: 约
0: 儿
1: 多
0: 疼。
1: 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
0: 哎呀，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哎，就是这两年，哎呀，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犯的这个犯病的次数吧，哎，太频繁了，时不时的你就感觉啥，这个胸口这块、心口这块，那个喘气儿吧，那个好像就是喘不上来，憋得慌。哎，好像是你说是嗓子发紧了咋的？就是我上不来气儿。哎，你像说最简单的嘛，你说早晨吧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或者你要是弯腰拿个东西啊，你就连洗个头啥的吧，你都感觉到特别累。你说就这心里边吧，总感觉心慌，身上没有劲儿。哎呀，现在差不多这1个月得犯个2、3次啊。
1: 那可不行啊，你现在这样太严重了。为啥呢？
0: 哦，
1: 一个是犯心绞痛本身非常痛苦，这你已经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另
0: 是，
1: 外一个，每犯一次心绞痛，你那心脏就受损一次，所以你现在为啥心率特别快，它快要蹦不动了，明白吧？你心绞痛频繁发作，最后会直接引发心梗，那不就要命了吗？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0: 还有就是现在吧，我的睡眠不行，就是睡不着觉。哎，就晚上吧，总起夜尿的时候特别多。你说吧，你越是睡不着吧，哎，他还老想着要上厕所。哎，说你左一趟右一趟就往厕所跑。哎呀，有时候一晚上5、6次、6、7次啊，反正你就是这个觉是睡不着。哎，还有一个是啥呢？张老师，就是那个我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面还有一个小结节。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就是咳嗽呢，就感觉啥呢，就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感觉
1: 哎
0: 气儿不
1: 呀，
0: 够用似的。
1: 您跟我说说，您得了这病以后是怎么治的？心脏病这方面你是用了哪些药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我这些药吧，一直是在吃啊，你像阿司匹林，血栓通，还有那个帕汀片儿，这些药都吃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就你用的这几种药，其实在我这儿啊，都已经淘汰了。我为啥这么讲？你比如说阿司匹林。那是1899年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阿司匹林，就有这个药了。临床到现在还在用，今年都哪年？都21世纪了，120多年以前的药还在用呢。你说科学医学在这120年当中，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0: 对呀，那变
1: 尤
0: 化
1: 其
0: 多大
1: 现在
0: 了。
1: 科学在飞速发展呢，就像过去，你不用多，30、40年以前。我们拿个移动电话，那是啥？大哥大大砖头似的，对不
0: 确
1: 对？
0: 实
1: 沉
0: 是，
1: 不住，没地儿放啊！
0: 对
1: 而
0: 对，
1: 且就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剩下啥也没有。你再看看我们现在手机，已经智能化了，那功能比电脑还多，用起来比电脑还方便，
0: 太方便
1: 然后
0: 是，
1: 揣兜里就走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确
1: 而
0: 实
1: 且你
0: 是，
1: 偷都偷不走，偷走也没用，解不了
0: 没
1: 密
0: 用，
1: 码。
0: 对，
1: 你说这不都是科技在发展吗？
0: 是。
1: 医学的手段，医疗的手段也是一样。 你知道现在

0: 在国外啊，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让这个心脏、大脑可以再造，就是等于给你一个新的心脏、新的大脑。你说这不是科学的进步吗？以前敢想啊，都不敢想，
1: 不敢想。
0: 对，所以我想大家治病啊，你一定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得顺应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对不对？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发展到哪步了？已经从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实现基因的改变，所以这个方法就更上一层楼。细胞因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细胞核里边独有的一种啊，能够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年轻化、健康化的一种独有的物质。这个东西像生命的本质一样极为珍贵。那你像你得的冠心病啊，心脏啊，你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不是被血栓斑块给堵上了，对吧？
1: 对对。
0: 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彻底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啊？你过去那些方法肯定不能，不然你不会遭罪到今天的，对吧？我告诉你，谁能解决，彻底解决，就是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 ZL 净血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做过1000多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我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溶解一个2厘米的血栓，大约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
1: 这么快？
0: 对，就这么快啊。这种治愈因子就直接把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了。关键还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就是我们在补充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净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儿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
1: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1: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0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要得把它用上。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
0: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啊。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没问题的。
1: 哎呀，
0: 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它是独有2项专利的，其中一个就是逆转之光专利，这是它独有的，全国唯一的一个。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由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它这里边啊是3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愿望，是不完全可以实现呢？
1: 哎呀，真是的，你去听您的一说，这叫这个我的心里可真落底了，这真太好了，张老师。
0: 嗯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把药用上，你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啊，这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对吧？
1: 是。哎，那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张老师。那我就是抓紧把药定上，赶紧用上的。
0: 好嘞，那咱们再见。
1: 哎，那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

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2.9亿了，将近3个亿呀，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呐？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万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的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啊，就有我和钓鱼台医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到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58%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呀，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呐！我想啊，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

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啊，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
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

0: 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3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它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它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它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它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利用这个鸡培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
1: 400690586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打电话，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
0: 脑梗。
3: 我听过这个逆转之光。白银疗因子特别好，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80天这人就能变样，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3: 高，我血压特别高，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了
0: 是不是？脑出血了。脑出血。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3: 16毫升。
0: 16毫升。

0: 逃生。
1: 也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还有一些好转。哎，是半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0: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1: 是。
0: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1: 我现在右边肿瘤使不上劲，
0: 右
1: 得
0: 边不
1: 上
0: 好使。
1: 厕所什么的都得老外，有时候还流哈喇子。
0: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1: 说的慢。我有时候就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在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还整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算了。
0: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啊活啊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
1: 对呀，
0: 实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儿。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
1: 是。
0: 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1: 这个我也知道，一回轻，二回重，三回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我不想活了。更多的时候，我就趁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劲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有个人伴儿，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哎呀，太难了，真是。
0: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哦，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

0: 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1: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0: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得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呀，记忆呀，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跟你通话， 我就看到希望，有信心了。
0: 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呀？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呀、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逆转之光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抱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嗯，
1: 张
0: 您
1: 老
0: 放
1: 师，
0: 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呀，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张
0: 嗯，
1: 老
0: 好。
1: 师，你我好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你大哥啊，
0: 嗯，
1: 我
0: 放
1: 到
0: 心
1: 时
0: 吧，那
1: 候
0: 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
1: 谢
0: 重，
1: 谢
0: 我们再
1: 张
0: 见。
1: 老师，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嗯。
4: 哎，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哎呀，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哎，
0: 嗯。嗯。
4: 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哎呀，这句话吧，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4: 哎呀，您看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
0: 嗯，
4: 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哎，它就能好。哎，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啊？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
4: 是。
0: 就像现在咱们好多医院医生看不好病，为啥呀？毕业了拿到文凭以后，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老方法在治，你都知道它不好，好不了，然后还那么治，那
4: 是
0: 能有
4: 是。
0: 好结果吗？对不对？
4: 嗯，
0: 所以
4: 对。
0: 治病要怎么样？要学呀，要往前发展呐，医学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呀。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张老师。
0: 嗯。
4: 哎，我可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麻烦您呢，让您帮忙给我吧，也治治病。哎，
0: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 不好。

0: 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
1: 嗯。
0: 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哎呀，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哎呀，他总是感觉到累，哎，
1: 嗯，
0: 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1: 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0: 哎呀，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

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可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的太快了，对吧？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啊。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呢，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得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啊，花了多少钱呢？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都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我特别扎心呢。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

0: 为什么？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啊。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呀，又把这个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 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呐、啊，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们医疗呢，你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呐、啊，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那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百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啊！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不同的锁。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出问题了、有严重的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4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蹦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
1: 爹，我就吃饭的功夫这眼前就那么一黑，我直接我就滑到桌子底下了。
0: 嗯，
1: 哎呀，这又把我送到医院，送医院又给我做了大桥，大完了吧，没2个月，哎呀，我这心口啊，就怎么又开始憋闷了，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0: 这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

0: 你也体会到了，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你就做不到细胞自我再生这个层面上。所以不
1: 是。
0: 管你什么手术方法，你做得有多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你花再多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叫于事无补，这个病就没完没了。
1: 关键咋的嘞？再关键他还是就是憋，哎呀，就上不来气儿。你说我饭我也吃不下去，走道还费劲儿。你说走两步吧，这个腿呀、可沉可沉了。你说想睡个觉吧，你说睡觉也睡不着。你刚睡下啊，他都憋醒了。就这身上啊，冰凉冰凉的，那真不是人造的罪。
0: 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啊，但其实呢，你介绍病情的时候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患者，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听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啊？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我挺自责的。为啥？咱们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啊，钓鱼台国药集团申请的唯一的一个拥有逆转之光商标的专利国药。全新的细胞治愈手段呢，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咱们不说别的啊，就其中这个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就堪称生物提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它是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这种久治不愈啊，重病千年不愈的这个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哪怕早点早两年让咱们患者朋友能用上，大家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对吧？不至于做那么多的支架搭桥啊，钱全都花了，花那么多钱遭这个罪，最后没有好结果。
1: 是是，所以张老师，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0: 非常感谢您这份理解。啊，我现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具体身体都有哪些变化了现在。
1: 哎呀，这变化太多了。
0: 说来听听。
1: 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一个多月吧，哎呀，我这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可以说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气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这肚子里了。
0: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1: 是。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像这一下子卸下去了一样。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0: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啊，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1: 晚上躺在床上，他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0: 多好，多自然呢，对吧？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对吧？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你必须得这么小，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1到2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我不那么麻，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1: 是是，见效确实快。你是吃了。

0: 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
1: 嗯，
0: 你看我用了十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这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
1: 嗯，
0: 哎，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着个炒鸡蛋，哎，还有这个炒肉片。
1: 嗯，
0: 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呐，哎，也没有说不舒服的感觉。
1: 非常好啊，没有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有是不？
0: 是，没有。
1: 对，这就对了。
0: 嗯，
1: 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
0: 嗯，
1: 对吧？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哪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
0: 是？
1: 非常开心吧？
0: 开心开心，
1: 为啥？对呀、
0: 啊嗯，
1: 就因为你用的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0: 嗯，
1: 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灵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
0: 嗯、
1: 长生不老方里边。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0: 嗯，
1: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嗯、
0: 是，
1: 你看这里边 ZL 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的问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闭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
0: 嗯、
1: 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呐，对不对、
0: 嗯、对。
1: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
0: 嗯、
1: 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
0: 嗯、
1: 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
0: 嗯、
1: 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
0: 嗯、
1: 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
0: 嗯、
1: 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那还不得嗡嗡的泵血，多有劲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早都不会了、
0: 嗯、
1: 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 WS 胃蛋白因子， Z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你像心脏支架、
0: 嗯、
1: 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
0: 嗯
1: 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
0: 嗯、
1: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
0: 嗯，
1: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0: 是是是，
1: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形成的问题啊，
0: 嗯，
1: 没完没了啊，你也没解决血管内皮细胞、
0: 嗯、
1: 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钓鱼台国药研发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带回来了。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
0: 嗯、
1: 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是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嗯
2: 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啊，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1: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1: 嗯，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再见张老师。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

0: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前往贵州贵阳，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
1: 重点关注军地联合部署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0: 热点追踪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
1: 新闻聚焦，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
0: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称美方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0: 2021年2月，习主席在视察贵州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兵临贵阳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1935年4月，转战贵州的中央红军兵临贵阳，凭借声东击西的机动谋略，成功调动敌军，为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日前，记者追寻红军当年的行军足迹，前往贵阳，与驻地官兵一起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请听录音报道：兵临贵阳，灵活机动开新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胡晶，特约记者李应奇、赵丽娜。
1: 华灯初放，晚风清凉，由贵阳市民自发组织的路边音乐会再次拉开了帷幕，上千名观众齐聚现场，激情高歌，一曲大合唱《七律长征》将演出推向了高潮。一曲唱罢，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刘俊感慨地说，歌曲中提到的兵临贵阳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
3: 当时毛主席呢，连续的运用声东击西、四夹引征的这样一种战术手段，通过兵临贵阳才实现了四渡赤水的一个战役目标，为我们最终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战略先机。如果没有兵临贵阳这一招四渡赤水取得的胜利，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是怎么样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所以说兵临贵阳一定是四渡赤水最完美的结局。
1: 2015年6月，习主席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观看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时评价，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毛主席为什么会用兵如神？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到了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长征步道。
4: 现在呢，将它修成这样坎坷不平的，也是为了让大家来重走长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我现在正走在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山脊步道上。这条步道沿着当年红军行军古道修缮，保留着古驿道、窄田埂、土石小路、密林小径的原生样貌，山间坡陡谷深，土路坎坷泥泞，部分路段临崖曲折。与记者同行

0: 您的火箭军某基地贺家伟感慨地说，贵州山区是他们这些年开展实战化练兵的重要训练场，在练兵备战中，他们也逐渐领悟了瞄准强敌对手、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术理念。
1: 红军把机动作为核心的作战手段，机动不是消极逃跑，而是通过大范围迂回调动对手，能够在运动中

0: 的红军标语里读懂红军与贫苦百姓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火箭军某部贺家伟感慨地说，当年红军根据山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少数民族风俗等现实情况，在岩壁土墙上写下一句句简短的标语，对当地百姓进行动员，这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
1: 你看，所到之处写上通俗易懂的标语，其实不是作风为奇，也是在为打仗服务。地理和民情，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战场环境，群众从旁观者变成支撑者，我们红军机动就有了眼睛，有了掩护，有了补给。我们今天的战场环境可能更多的是电磁空间、网络空间，但底层逻辑也是一样的。在接敌之前，你有没有能力先把战场环境改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样子？
2: 报告，
0: 在红军书写标语的文家土房正北方向4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红飘带的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这里已经成为新时代传播长征精神的热门打卡地。一进场馆，沉浸式的全息影像环绕声场，把我们瞬间拉回到9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在行进式的展陈中，风雪、硝烟、行军的脚步声环绕四周，我们仿佛亲眼看见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和四渡赤水的辗转周旋，亲身感受到兵临贵阳时步步精妙的战略博弈。多次前来参观的党史专家刘俊告诉我们，这种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式、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长征精神在红色沃土中深深扎根。
3: 当年身处苦难之中的贫苦老百姓，通过红军的宣传看清了压迫，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出路。红军在这里播撒下革命火种，唤醒了民众，深刻影响了贵州的后续发展。而长征中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宝贵经验也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天贵州接续奋斗，实现赶超跨越，正是根据长征精神，立足实际，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的辉煌实践。
4: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以前在书本上看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的长征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那高超的军事谋略。当我真正走在红军当年行军打仗的山路上，走进当年的险恶战场环境时，才明白长征的胜利不单单是运筹帷幄的谋略，还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长征精神。同时让我很受触动的还有同行的部队官兵，在重走长征路时，他们看待长征的不同视角，他们能够从红军前辈当年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领悟到和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相通的底层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伟大长征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官兵身上得到继承和弘扬。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查排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10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 AI 涉军造假等10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敦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4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与科方军政要员进行座谈交流。

0: 院传依托主平台为当地患者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学交流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阿比让军队医院和科博瓦尼大学等地开展医学交流和医疗巡诊。
1: 本台消息，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据空军机关兵员部门领导介绍，近年来各级深入贯彻落实空军关于加强工匠型高技能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措施，聚焦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积极开展基层科创团队试点建设，有的融入演习演练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有的通过岗位带教孵化培养大批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引导骨干卯在岗位潜心攻研，练就绝技绝活。这些探索实践较好地激发了官兵岗位练兵成长成才的热情动力，营造了用一线智慧反哺战训实践的浓厚创新氛围，为高技能军事工作室成立积累了有益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空军下一步将研究出台工作室日常运行、课题公演、管理保障和扶持激励等机制办法，搭建工作室领衔人和成员职业发展绿色通道，并合力在课题立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指导部队真正建好、用好高技能军事工作室，逐步构建形成区域统筹、专业覆盖、连点成面、辐射共享的工作格局。
0: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紧紧围绕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的主题，对无人化反恐装备运用、数字时代新型反恐人才培养、跨国联动反恐治理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形成广泛共识，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凝聚了智慧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连毅、张芳芳发回的报道。
2: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秘鲁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务实、高效、深入的研讨交流。各国代表一直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同心、团结一致，深化情报信息共享，协同构建起反恐国际合作机制。哥伦比亚国民军第七师师长埃德加多：
3: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包括与亚洲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哥伦比亚部分地区目前确实存在武装冲突和安全局势紧张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维护和平。
2: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分享经验做法，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贡献了智慧力量。在重要目标反恐防袭分论坛上，越南公安部机动警察部队副司令黎文新谈到，面对 AI 技术和无人装备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必须坚持风险前置管控，完善跨部门协同处置体系，进一步筑牢重要目标的安防屏障。而对于边境界反恐和海上反恐的议题，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则分享了黎巴嫩边境界反恐反渗透的实战管控经验。亚洲反海盗中心执行主任查费卡还重点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的示范框架，为预防和应对跨国海上威胁提供了法理依据参考。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
3: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 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

0: 各类安全风险。
1: 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已经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今年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十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部队代表纳斯里迪洛夫·贾洪吉尔，
2: 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装备援助、人才培养。长城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助这类平台多见面、多磋商，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组委会刘德林，
3: 通过这三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10月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5: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
4: 当地时间10月15号，总台记者王德度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要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5: 总台报道员柏春阳报道，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至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4: 据朝中社10月10
6: 号，AI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7: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6: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6: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

0: 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应塔吉克斯坦共和

0: 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

0: 域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八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4: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粤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据也门政府

0: 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就
1: 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1: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镜头对准海洋，音乐便是最好的旁白。本期节目，我们沿着银幕的海岸线，聆听那些让人流泪的海洋故事。1997年，当杰克对露丝说：“你要帮我活下去。”这首跨越生死的情歌便成为了海洋最动人的注脚。弦乐似游轮沉入海底，唯有爱情像海洋般永恒。

0: 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变频繁，风力不大。17日下午到傍晚转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后期较大，气温略有回升。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渐晴，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气温17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渐晴，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1度，广陆气温14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渐晴，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20度，海洋气温14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6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35，全天执行2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全天执行21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解放初期的1951年，全国上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当时的长海县多数家庭以打鱼为生，可四万长海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入列战区被命名为旅大长山号。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封尘封了70多年的绝密文件，解密一段长海县传奇往事，聆听感受当时四万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长海县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当时被叫做长山县的长海县都最先被侵略者占领，然后以此为跳板攻占辽东半岛，故这里又被称为祖国东大门的门栓。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议共同议决，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

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0,000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赚钱多捐献。张子胥、西张子村石日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急，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景。长海人民以无私的奉献，最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截止到1952年，长海人民实际捐款数达到了惊人的19万余元，比认捐数多了4万多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外，多余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正是这些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最终融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的旅大长山号早已消失在战争的硝烟里，我们已无法探寻它最终的归宿。正如相遇巨社号、少年先锋号一样，所有捐赠的飞机都永远列装在了全国人民心中。一代代海岛人担当使命，一代代长海人传承责任，70年继往开来，70年越不从头，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我们砥砺前行，坚韧向前，在长山群岛的蓝色沃土继续书写旅大长山号的革命传奇。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卫东梅自己都不会相信。他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他心中。英雄模范人物是他成长的动力，从小就听过刘胡兰、赵一曼讲解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他深受感染，决心也要做一名像英雄那样的人，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和牺牲。他上小学时看过影片《闪闪的红星》，就发誓要学潘冬子。内心强大的卫冬梅有主意，性格倔强，在他眼里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青春献给了国防，无怨无悔。面对作家、记者、编剧们的接踵而来的采访，卫冬梅说，那个时候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有的是国家，是奉献，是对女炮班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别人是在学校成长，我是在女炮班长大。因为接触了很多高层次的领导，自己的见识和能力也得到提高，更多的受益是对孩子的培养，让他们知道母亲曾经的奉献，让他们因为老一辈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骄傲。与荣誉擦肩而过，卫冬梅并不觉得遗憾，更不计较。本来也不是为了获得个人荣誉，而是为了女炮班的整体荣誉。在张家楼时，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小屯的形象，到了大滩，他们代表着海洋岛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国妇女的形象。能成为形象大使，还在乎什么个人荣辱？女炮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对一个人进行精神再造，使懵懂少女变成内心强大的女炮兵。在离开女炮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之后，仍然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千锤百炼的鲜明印记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如今55岁的卫冬梅住在县城，大儿子已经成家，二儿子在县里读高中，他等于是陪读。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他在女炮班辉煌岁月之后所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大裁军，张家楼哨所就近并入某连队，大炮也转移了阵地，先是到苇子沟，后搬到圈内的盐场。大炮在苇子沟时，上级来首长了，卫冬梅带领女炮班的姐姐们到苇子沟进行射击表演。大炮搬到盐场后，女炮班的训练终止了一段时间，卫冬梅也到了婚嫁的年龄。结婚后，卫冬梅照顾病母10年，因为学了理发手艺太忙了，在陆地当木匠的三哥就要把母亲接到他家，并在他家旁边盖了2间房给母亲住，子女们经常去探望。母亲83岁去世，临终前子女们轮班照顾20多天。卫冬梅心疼母亲一生太刚直，性子宁折不弯，有些事情就是想不开，才得了抑郁症，后来变成精神病。卫冬梅是女炮班舞台上卫家女孩最后的身影，随着那门85加农炮从岭后转移到大滩，在新的阵地上安家落户，已经成婚分布在海洋岛各地甚至岛外的卫姓女儿，对那门朝夕相处的大炮和难忘的青春岁月，只有留恋、远眺和回忆了。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

也冲不掉它。于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的才能挖出它的肉，他们呢是那几个泼皮无赖变成的。为什么说海蛎子是这个泼皮无赖变成的呢？相传在海里还没有海蛎子的时候，岛上的这些打鱼人淳朴厚道，谁也不耍奸，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好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岛上来了一些贩鱼的老客，随船呢还来了一伙男女，窜到这个大小岛上，一个岛子住一家，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淳朴的余家人心肠好，帮助这些外乡人盖这个海草房子，置办渔具，传授他们打鱼的手艺，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余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18了，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五个儿子都是硬棒棒的壮汉子，打鱼碰海积攒了点钱，盖了5间新房子，拉席安锅，正要搬进去住，想不到新房子正和那一家四口懒蛋子紧挨着。这新房子比四口懒蛋子家高出有那么半尺多，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可是这懒蛋子一家突然是老婆哭孩子叫，引得邻居都来看，只见这老娘们在炕上把头发也披散了，打着滚的叫唤，17、18的这个姑娘和小子呢也在炕上直哼哼。他家这个老爷们当着众人面一个劲儿的埋怨王有德一家欺负外乡人，盖新房子压过他家房子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5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碰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余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5间新房得换成3间旧房，硬是让人家把这5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余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了。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的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

过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过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五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出奇的事呢？那么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祖做客新华网对话山海，现在好时节访谈栏目；海洋岛三八女炮班荣膺榜样集体，以坚守权势数位海疆精神获得盛赞；长海县举行阅读联盟整本书阅读成果展示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张胜祖做客新华网对话山海，现在好时节栏目，介绍长海依托群岛生态与海洋资源，以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双品牌赋能，推动海洋产业、海钓赛事、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把生态优势变为富民优势，品牌流量变为消费增量的实践路径。张胜祖介绍，海洋是长海最大发展空间。2024年6月，长海县获评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026年7月，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目前，全县建立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达22处，数量居全国沿海区县首位。46万亩海域实现立体分层，一海多用，蓝色粮仓越建越丰实。海钓产业作为文旅体融合核心引擎，构建起了国企搭台、民企唱戏、渔户参与的多方共赢格局。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 135.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17.64 亿元，水产品产量连续三年正增长，2026年上半年产量 35.48 万吨产值 46.66 亿元，生态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富民兴县的金饭碗。节目最后，张胜祖向全国游客发出邀请，碧海金沙万鸟归，最美风光在长海，诚邀全国游客登临白岛，聆听涛声，挥杆海钓，品味海鲜，在碧海蓝天间遇见不一样的诗与远方。本台消息，致敬榜样，汇聚振兴力量。近日，由大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榜样的力量发布盛典在大连新闻传媒广电大剧院举行。盛典集中展示了大连市七个榜样集体、八位榜样个人的事迹、15个先进典型的事迹，并以守望万家灯火、微光灿若星河、坚守初心如磐、深爱从未离开、图强国之大者五个篇章，多维度展现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动人的故事，诠释平凡岗位中的不凡力量。七个榜样集体榜样中，海洋岛三八女炮班以坚守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数位海疆精神获得盛赞，传递了三八女炮班60余载风雨砥砺荣光路、14代薪火相传、为国守门、为国担当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在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举办阅读联盟整本书阅读成果展示活动，活动围绕海岛书香共读成长的主题，展出全县学生读书笔记、经典摘抄、阅读思维导图、主题手抄报等近300件作品，呈现不同学段学生从积累字词到深度思辨的成长轨迹，联盟成员学校依次分享阅读课程推进经验。活动还同步开展整本书导读课现场展示、课例点评与教学研讨，以打磨形成具有长海特色的阅读教学范式。而且在红色经典阅读展演环节，学生以课本剧、情境诵读等形式生动演绎经典篇目，将阅读积累转化为沉浸式创意表达。这也是继上半年长海县在獐子岛镇中心小学举办整本书阅读现场会后，对书香校园建设开展的一次全域性成果检验。长海县教育部门表示，将持续深耕，打造具有鲜明海岛特色的书香教育品牌，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内涵品牌培育蓄力赋能。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14号，长海县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拓展社保政策宣传覆盖面，推动政策直达基层，服务贴近群众。在长海县镇商业街，社保、医保、就业、税务等部门联合开展集中宣传，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解读参保缴费、渐进式延迟退休、待遇享受、资格认证等热点问题，让群众与社保政策零距离接触。活动期间，长海县将围绕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聚焦乡村、社区、企业、校园四类场所，开展社保服务活动，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更加可感可及。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自10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老旧渔船分级排查淘汰机制，规范渔船进出港报告、海上编组作业、恶劣天气避险等制度，强化海上作业全链条监管，守护沿海渔民生命财产安全。10月12号，辽宁省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在大连市启幕。活动聚焦向海发展主题，汇聚来自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主流媒体记者，开启为期6天的深度采风。记者以镜头为媒，以视角为窗，记录辽宁依海兴业、向海图强的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

0: 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一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1: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4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智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8: 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育苗，使得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这两个品种种质退化，时常发生病害，严重制约海水增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1980年，国家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启动了从日本引进扇贝新品种的试点项目，最终在日本北海道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4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 下一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

0: 国九成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